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

0: 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一路

0: 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家。

0: 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

0: 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2: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

0: 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要和大家关注到是产业落地多点开花，海口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跑出了加速度。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半年啊，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呢，各驻村工作队立足各村的资源禀赋，坚持一村一策，精准谋划，主动招商引资，盘活集体土地资源，持续地推进了一批特色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不断夯实村集体经济发展根基，拓宽了稳定增收的路径。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在大样村坡汛村呢、这个一场引领绿色转型的循环农业实践也正加快推进当中。作为乡村振兴新建产业项目的示范项目，有机种植循环农业示范项目依托村集体33.88亩合规农用地，规划建设标准化有机种植示范基地，并且是同步配套打造了1000平方米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再生利用设施。该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建设周期6个月，旨在构建农业废弃物收集至这个资源化质肥和菌肥还田种植的一体化闭环体系。项目建设投产之后呢，预计年产9000吨高端固态生态菌肥，将会实现有机农产品种植销售与生态生物菌肥产销的双降收益，与循环农业的生态理念相呼应啊。薛村则在特色种养和产业平台建设上呢，双轮驱动，产业发展蓝图持续清晰。一方面，海南虾田莲藕生态种养示范基地项目正稳步的谋划，这个项目规划设农用地500至1000亩，发展稻虾莲藕立体生态种养，项目落地之后将会充分的发挥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种养优势。

同时同步的挖掘荷塘风光、农事体验等等文旅潜力，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另一方面，薛村也是正重点的推进金钱树综合产业基地项目及种植、交易、物流、观赏功能于一体，致力打造面向全省、辐射全国的综合性交易平台，并且拓广至出口贸易渠道。那么在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沧东村啊则通过多元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驻村工作队积极地拓展合作渠道，对接外部企业，计划在村委会周边公共区域呢布局新能源充电桩项目，同时也依托沙坡水库周边的这个区位资源，成功地引进摩素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那么新业态落地运营以来呢，这个经营状况是非常良好的，不仅有效地盘活了闲置地块，更是培育了乡村休闲文旅的新业态，为村集体带来了持续的受益。这就是引进的摩啊，这个很有意思，它名字叫摩素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从生态循环农业到特色种养平台啊，再到乡村文旅新业态，城西镇的产业振兴途径呢也是正正的徐徐展开。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工作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城西镇的各驻村工作队将会持续的精顶项目的建设进度，做好要素保障手续办理以及企业对接等等各项服务工作，推动在建项目的一个加快建成，洽谈项目尽早的落地。通过持续培育多元化可持续产业业态，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再变成收益，不断的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呢推动城西镇乡村全面振兴跑出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近期在这个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剧情创新平台揭牌了。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剧情创新平台共建协议签约暨揭牌仪式在罗牛山产业园啊顺利举行。这一次的仪式标志着海口剧情种业正起正延起协同创新的体系也是正式落地，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啊，它是集聚了全国非常优质的科研人才和优质的创新资源，是支撑我国种业振兴的核心科研平台。本次海口畜禽创新平台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与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美兰区政府、罗牛山集团共同共建，平台将会立足国家畜禽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战略的需求，聚焦猪、鸡等主要的这个畜禽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全力构建数字智能化的育种技术体系，建设智能育种试验示范基地，打造核心加基地加网络的种业科技创新格局。作为平台啊，这个禽类创新项目的承载主体，谭牛文昌鸡公司呢也是将以该创新平台为重要的依托，重点围绕文昌鸡的两种选育和品种的改良、养殖技术迭代、专业人才培育、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等关键的环节，打通科研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壁垒，推动前沿的科研成果落地投产走向市场，持续赋能海南热带畜禽产业提质升级，助力自贸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我们的国家畜禽种业振兴与海南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企业力量。此刻你锁定到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天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紧接着我们将目光来看到的是琼山区的鸭塘村，这个地方的甜蜜生活由这而来。说到琼山区的三门坡镇哈、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是妃子笑哈、每年到这个妃子笑上市的时候呢，甜蜜小镇三门坡总是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妃子笑留给你舌尖上的这种美味。但是其实在三门坡镇的鸭塘村啊，这地方有一个蔗林郁郁葱葱的，而且呢这儿的甘蔗品种特别的好。在这个果蔗上市的时节，蔗农们穿梭林间，娴熟的采收，然后砍蔗去叶，然后捆绑搬运，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你看种植户在这个蔗田里面就告诉记者了，今年的这个气候条件比较适宜，所以果蔗呢整体的长势都比较好。今年是他种植果蔗的第15个年头了，种植规模已经扩大到30亩。早些年种地是靠天吃饭，产量和品质都没有保障，但是这几年用上了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模式，种出来的果蔗呀，这个形状比较的粗壮，而且呢清甜多汁儿，品相和口感都好了不少。鸭塘村的土壤疏松透气，排水性比较好，为黑果蔗的生长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对于种植户也开展了专业的指导，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管理，通过分段精准水肥管控和适时的培土固根，及时的播除一些老叶等等精细化的举措，让果蔗的品质越发的突出它应有的一种优势。2021年的12月，三门坡鸭塘果蔗成功的获评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一张金字招牌啊，让三门坡产出的果蔗在市场上拥有了更高的认可度和竞争力。我们积极地对接广西、福建等地的收购厂商，搭建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关系。这是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向大家介绍到的。目前全村的黑果蔗种植面积达到400亩啊，亩产值大约是1.4万元，品质过硬，销路呢也比较畅通，让农户的腰包鼓起来了。而记者也了解到，在鸭塘村啊，很多一些果农呢，就是依靠着种植这个果蔗实现了增收，有很多蔗浪翻涌间，这份甜蜜产业也是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甜。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扩大果蔗的标准化种植规模，强化技术培训和田间管护。来自于三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而接下来该镇也将不断的拓宽销售渠道，深化产销合作，推动果蔗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对，不知道大家对于咱们海口的这些热带水果，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一类哈？但是就是无论是汁多的，还是说口感很有嚼劲儿的，或者你就喜欢这种来自于舌尖上的甜蜜之旅，我想椰城带给大家的这种水果的体验感，还有水果香的这种回味感，一定都会给大家留下深深的印象。如果你更加关注我们海口的哪一些特色的农产品，或者说是一些产业，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将你关注的兴趣点或者是线索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

0: 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美兰。

去的灵山镇，小小的杀虫灯啊，照亮了绿色增产路。走进到美兰区的灵山镇，加乐田常年蔬菜基地，成片的菜田里点起了这个亮起了点点的灯火，新型的杀虫灯啊，有序的排布在网棚之下，通过灯诱的方式实现绿色杀虫，成为菜田里的一道新的景观。这是该基地探索的绿色防虫新路径，既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有效地降低种植生产的成本，又能够推动辖区的蔬菜种植向生态化标准化转型。那么目前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的群防群控行动啊，已经正式启动了，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镇3500亩的常年蔬菜基地全覆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推行物理防虫啊，守护百姓的菜篮子。灵山镇是海口近郊蔬菜的生产重要区域，现有常年的蔬菜基地约3500亩。以往呢，菜地普遍使用的是太阳能杀虫灯啊，开展这个虫害防控。但是海南台风大雨天气比较多发，原先的设备呢抗风性比较差，容易损坏，后期的维修更换的成本也特别高，不太适配于本地的蔬菜种植需求。这是来自于海口椰海叶菜联盟理事长告诉记者的，不少农户迫切需要更加实用的，同时呢易管护的这种绿色防虫设备。那么立足本地的气候和种植的实际呢，你看今年就开始推广了这种插电式的杀虫灯，依托灯光结合电机模式，能够高效的诱杀小菜蛾，还有这些菜粉蝶等等。并且该设备的拆装便捷，台风来了在来临前可以快速的收纳至室内存放，适配散户菜农的日常使用啊。而且呢，在针对小型害虫的防治短板，又引进了一些具有这个风吸功能的杀虫灯。采用什么呢？就是灯诱加上风吸的工作原理，就可以将这种小型的虫害从源头减少化学农药喷施的频次。同时在现场啊，也可以看到具有风吸功能的杀虫灯主要是利用光源来诱虫，再通过底部的负压风扇将害虫呢吸入到密闭的网袋，一个晚上啊就能够吸进不少的虫子，其中呢也会有益虫啊，我们可以对益虫的进行分类放生，做到科学化精细化的防虫管控，保护田间生态平衡。根据相关的介绍说，使用这个杀虫灯之后呢，可以减少50%至60%的化学农药使用量，大幅度的降低了菜农农药采购的成本，进一步的提升本地的叶菜安全品质。那么截止到目前呢，灵山镇啊已经是推广插电式杀虫灯150余盏了，覆盖菜地约1500亩。每当夜里夜幕降临的时候，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也成为了灵山菜地间的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开展技术培训，全域推广新方式。杀虫灯的灯管容易坏，该怎么办呢？这杀虫灯会不会特别耗电啊？针对于此，近日灵山镇的加乐田常年蔬菜基地也是举办了一场杀虫灯的使用培训班，农技专家还有椰海叶菜联盟的负责人直面菜农日常生产痛点，现场答疑解惑。针对这个灯管比较容易耗损、用电能耗啊，还有收纳管护等等问题，逐一细致的解答。菜农们围站在田间交流实操经验，学习管护技巧，学习氛围十分的浓厚。同时为了充分的调动菜农的自主采购、主动使用的积极性，避免设备闲置浪费啊，这地方也是目前主要采取菜农自行购灯啊，先购后补的一种方式来推广。每盏灯发放灯具补贴以及管护费，必须呢并与这个领补贴的菜农签订使用承诺书，确保绿色防控模式落地见效。同时记者也是了解到，灵山镇致力于打造全域杀虫灯绿色防控蔬菜小镇啊，推动常年的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稳步发展，达到农田生态提质、菜农增收致富、市民吃上放心菜的多方共赢效果。

继续同样关注到是美兰区，但是呢我们看到是眼风镇，这个是桶装水养活生态鱼。在美兰区的眼风镇啊，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重产业基地当中，45个直径8米、深1.4米的圆形养殖桶可以说是错落排布着，循环的过滤后的净水当中，成群的红鲷鱼自在的游啊，金红色的鱼身穿梭在波光粼粼的水中，勾勒出一幅充满着现代质感的田园鱼耕图景。这片的毗邻红树林保护区的土地呀，跳出了传统的池塘养殖旧模式，以工厂化循环水养殖为骨架，以科研赋能为语义，在碧海与绿野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与这个效益共生的新路子。基地的负责人呢，这个张贵生学医出身，凭借多年积累的微生态平衡、循环代谢和菌群调控等专业知识，他是跨界投身现代水产养殖，将严谨精细的科学思维创新性的融入到了渔业培育和水体治理全过程。扎根眼峰滨海滩涂石鱼仔，他潜心的钻研，反复试验，持续的这个破解传统养殖痛点，并且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自主研发阶梯式的节能流水增氧循环装置，取得了1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眼峰镇嘛，地处河海交汇的核心地带，独特的咸淡水交融水土环境，具有孕育优质红鲷鱼的天然禀赋，适宜的梯度盐度水体持续滋养鱼群，有效的消解了普通淡水养殖鱼类存在的这种土腥味儿。优越的生态条件让嘉定山基地产出的红鲷鱼啊，肉质紧实通透，肌理细腻，可以说呢，风味相当的纯正和纯粹自然了，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基地年产量超过100万斤，这个产品呢远销全国各地。不同于传统露天鱼塘的大水漫灌，还有这个围水直排的养殖方式，嘉定山基地采用的是全封闭工厂化循环水的养殖模式。养殖废水从桶底排出，然后依次呢经过固体沉降、生物滤池净化，然后还有就是水生植物吸收氮磷、紫外线消杀多重的工序，约85%的水体就能够回流养殖桶重复利用了，每一年可以节约至少20万立方米水资源。整套系统从源头啊阻断养殖污水入河入海，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升级。如今可以说，嘉定山基地以自然生态为基底，自主专利为核心，科研技术为支撑，将小小的红鲷鱼的培育呢，做成了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让一池循环的活水持续的释放这个富民效能。红树林守望海岸，新技术赋能鱼耕，生态价值啊，不断的转换成为发展价值，为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写下鲜活的注脚。我也记得之前比如说在东交会的时候，就看见在椰城乡建的这个馆内当中啊，就很多我们椰城特色的这些农产品，其中这个红鲷鱼，哇，真的是让我觉得现场品质了之后，对于我一个对鱼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都会对这个鱼质和鱼的口感、鱼肉的味道至今流连忘返。你可想而知，就像他说的，他一半这个咸水一半淡水综合而来，然后这个鱼的本身它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是 Q 弹的，再加上没有任何对于鱼不是非常喜爱的人特害怕的那种腥味儿，反而你吃上去之后呢，还有一种微微的鲜甜感。

最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海南海口联啊，这个人民日报都夸千里县了。聚焦的是海口市旧洲镇的发展，大规模的鲜食水果莲子产业。我们之前也说过了，我们的海口的这个水果莲子非常的深受大家的欢迎啊。这次看到是琼山区的旧洲镇，这是海南首次大规模的种植鲜食水果莲子。原本是扎根浙江杭州的甜心莲子，连同一整套的保鲜技术，跨过琼州海峡落户热带田阳。记者呢从超市的货架上取下了一盒标价21.9元的水果莲子，可能很难想到的是，这些莲子48小时还长在海南的荷塘里。水果莲子和街边推车叫卖的那种莲蓬的品种是不同的。传统的莲子大家都知道，莲心发苦，用来煮汤熬汤粥，然后这个果莲的甜度可以高达到9至11度，莲心也是清甜回甘的，剥开就能够当零食来吃。发现并培育这个品种呢，是1989年出生的洪志浩和他的父亲洪立红。2019年，他们父子俩在浙江杭州啊，就是开始做这个莲宜农业，专注果莲的育种，还有种植和保鲜的加工。我父亲呢退休之后，花了2年的时间跑遍了湖北、湖南、福建，才找到了这种野生杂交品种。果莲起初并不好卖，2020年进入到杭州的盒马鲜生超市等新鲜零售渠道之后呢，才会迅速的走红。5年之间啊，种植基地从50亩扩大到了2500余亩，年销售额呢也突破了1000万元，产品从一城铺向了全国。然而消费端需求越来越大，产能却始终跟不上。像这个浙江产区，通常的夏季才开始采摘，供应期满打满算3个月。春末夏初，天气刚一转热，消费者就惦记清甜不腻的果莲了。这是盒马采购负责人介绍到。但这个时候，浙江果莲距离成熟还有2个月，此时约2000公里外的海南，一段姻缘正在牵线。海口市旧洲镇的池莲村，2023年起呢就开始尝试过莲子种植。池莲村所在的文多阳田阳地势低洼，然后逢雨必涝啊。然后种养这个水稻呢，收入也是比较微薄，所以当时在这个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负责人，就是和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呢一块合作，种下了280亩的传统莲子，当年的销售收入就超了50万元。但纯纯的这个传统品种的附加值是有限的，价格也不稳定嘛。单纯的农业种植没有初加工，产业持续不是很久。旧镇常务副镇长就回忆，2024年底呢，他从网上了解到莲宜农业啊，辗转联系上了洪家父子。于是这个从中牵线搭桥，就有了关于这个莲子的故事啊。于是你看这个洪志浩团队呢，就第一次踏上了旧洲镇的土地，然后呢又当地的负责人又把他们领到了村里闲置多年的小学旧址。这里离基地呢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方便运冷，然后离美兰机场1.5小时的车程，也比较的方便运输。接下来他们就开始了这个考察和学习。在那里可以看到，比如说莲子产业还可以做酒啊、藕粉、荷叶茶，整条产业链铺得非常非常的开，深受启发。同时呢，对于这个莲宜农业而言，3月中旬海南水温即可达到15摄氏度的萌发温度，比这个浙江产区啊提早约2个月，天然具备了错季供应的条件，这双方一拍即成。2025年，旧洲镇政府申请到了产业资金，将校舍改建成为莲子加工厂房，政府投入固定的资产，企业提供设备。洪志浩正式将生意拓展到海南，在旧洲镇、三门坡镇等地种下了约1500亩的莲田。那就是今年的5月中旬啊，这个池莲村的水果莲子也是正式的开始采摘了。种得出却未必啊运得走，果莲种在一个鲜字上，莲子是种子，离开莲蓬之后呼吸作用旺盛，会迅速的消耗自身可溶性糖和有机酸。所以呢这个洪志浩也说，从采摘到

品质开始衰退，窗口只有6小时，过了这个窗口期啊，莲子它就会干瘪发苦等等。这是为什么在路边卖的莲蓬总是觉得不好吃？莲蓬走不远，走远了鲜味儿就没了。一个产品如果没有远距离运输的能力，就不具备商品性。比如说像第一次试水的时候，团队就吃了亏，把莲子呢这个莲蓬空运回杭州加工，运输过程当中大量的失水老化，品质达不到标准。这个洪志浩痛下决心啊，将杭州整套生产加工体系搬到海南，在田间地头就建前置加工仓，就地完成从采摘到封盒的全部工序。体系的核心是三级预冷，第一级在田间啊，第二级呢就是工人，这个15分钟车程的加工厂房是第二级，然后封盒包装之前再进行第三级的深度冷却。为什么要三步来降温呢？而非一步到位哈、啊？你看这个介绍就说，我们和浙江省农科院做过对比的实验，这个植物不能够一下子冷到极低的温度，否则就会失水变质，必须分阶段的给它进行一个适应的周期。三级遇冷之后，莲子呢被装进到气条保鲜包装，延缓了氧化、褐变和风味流失。接着就通过河马的冷链运输，莲子就能够搭乘航班啊，飞往到全国，一路睡到消费者手中。36小时到仓，48小时上架，货架只卖一天。这个河马蔬菜采购负责人就介绍到了，他对渠道的要求是极高的，稳定的订单，全程冷链，严格的当日周转，缺一环都不行。如今首批海南田青莲子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河马同步上架了。数据显示，田青莲子的销售额每周都在翻倍增长，除了这个长三角、西南、华北等市场表现同样是非常的亮眼。而在今年的上半年，莲子产业又遇到了新的难题，比如说受到航空燃油价格的影响啊，海口航班量较去年同期缩减不少，莲子还要和同时段上市的荔枝抢运力。短期内企业和零售方都降低了盈利的预期，但产业在海南的落地是势在必行的，阶段性的困难并不影响长远的布局。来看一下一个数据哈，旧州镇全镇的莲子种植面积从2023年的280亩扩大，如今近1500亩。初步的预算呢，全省种植的面积也是从3-4年前的3000亩增长至了5000亩。之前海口老百姓只知道莲子能够煮汤，能在吃到水果莲子呢，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采摘下来的莲蓬并非全部做成高端的水果莲子。约占总产量一半的较老的莲子就比较适合炖汤和煲粥了，在行业当中呢，业内就叫这个菜莲，它将会被销往海口本地市场和外地的一些批发渠道，嫩的就走超市水果的渠道了，老的当传统的餐桌蔬菜，一个莲蓬的价值也是得以到充分的释放。吃海南莲，秋吃江南莲，两地的荷塘接力供应，鲜甜的水果莲子也从初夏延续到了深秋。这就是一颗从浙江渡海而来的古莲，就此在琼北的田阳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以上呢就是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无论是这个鲜甜的莲子，还是说是让大家一口咬下去汁水在我们的口腔溢出的这些鲜美的水果，我想我们的椰城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都会赋予更多未来创新的能力，然后呢为大家持续供应更好的品质。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神奇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lik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没时间没时间，真的没时间啊，如果一天能够过成48小时该有多好。总是会在可能距离即将要提交你的这些方案的最后的一个小时后，你就觉得没时间没时间，谁都不要和我说话。总是我们会有一种不要临时抱佛脚，就是很多事情你要提前准备好，不然总是会觉得没时间。非要临考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真的不够用，之前的好多的一些比如说内容我都没有来的时间去回顾它或者去复习综合的去盘点。没时间总是感觉给人的压力和这种紧绷感特别特别强的三个字儿哈，来自于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不知道在这个午间对于你而言是没时间的状态，就忙里偷闲来听听节目，还是正好你终于可以让自己喘喘气了呢？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所以在今天的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呢，我们就想和各位共同聊到就是关于没时间那些事儿，究竟会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你会觉得自己没有时间，然后你的时间特别的不够用。每每想到时间这回事儿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的慌乱。回顾一下我自己哦，我觉得这个发生在读书时，我的没时间会显得非常非常的生动和具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明明也是有认真的在前期做了准备啊，要复习，但是就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时，往往会觉得自己特别没时间，那时间很不够用。然后等到工作了之后，我会发现比如说甲方他总是会给你最后一个期限啊，你要去完成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最终把你的提案也好，或者是你整体的一个验收的材料你要交给对方交付，这个 deadline 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没有时间。最近就在经历这种所谓内心的兵荒马乱，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啊，怎么一弄就到深夜了，然后好像觉得今天本来预计想要完成的条条款款10%都没有来得及完成，就看见甲方发来的还有2天，最后2天，就啊两天还好48小时，然后最后还有最后一天，明天上午几点几点麻烦带上什么什么来到我们这儿验收，或者现场来汇报。就这种感觉大家能够体会得到吗？我想就是每一次啊，你接近到一个项目的最终交付点时，应该会有这种所谓的感受，没时间没时间，怎么样才能克服它呢？今天就欢迎各位一起来聊聊，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究竟在哪一个时刻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你会真的发自内心的感慨没时间。

我们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呢，留言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都可以看得见啊。这段时间我和我的表妹经常在聊天平台上续火花，懂得都懂续火花哈。前段时间我们聊得很密切，就无论我工作再忙再忙再晚，我还是会选择和她私信聊聊天。但是这段时间她给我发了很多的信息，我发现我在好好去阅读这个信息的时候，都是已经至少隔了一天左右。那一刻我发自内心的会觉得自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没时间，就你有一种非常身临其境的真实感逼迫着你，你会觉得你的时间完全不够用，甚至有的人想，究竟是我的工作方式有问题呢，还是说是效率有问题呢，还是说真的就像别人会总是会在节骨眼你还没有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时说是不是你的能力有问题呢，有不断的这种反思和自我的怀疑哈。可能每个人都会在这样的那样的这些时间点当中会对自己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或者是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反正你就会有自我怀疑的过程，时间就是不够用。来，我刷新一下平台当中还真的是有朋友对这个没时间深有感触。零二说，比如说每天晚上我们都要交第二天的工作周报，可是都已经快到11点了，我们人力发来说就差你一个人没交时，我一个字都还没有写，那一刻我真的是心里很慌啊。周报还好哦，很多时候他会交日报，那才是呢。比如说人家截止到今天下班之前必须要将第二天的日报全部什么递交，你会发现现在距离下班还有最后一分钟，你傻眼了，就你忘记这回事儿。来自一个宝妈发来的信息，她说孩子晚上9点说妈妈明天我们美术老师，哦懂了，我看到这一段我就突然觉得只要是家里有小萌宝都懂。妈妈明天上美术课，老师让我们带什么彩笔、彩色卡纸，还有什么，就列了一堆逻辑也不是很分明的清单，你傻眼了，这些硬纸在哪儿找，我们家哪有这些所谓的彩笔，然后还有这个那个的这些配件，你就是觉得心乱如麻，对不对？那一刻你会觉得没时间是在于哪呢，你为什么不早一点点告诉我，现在大家都很被动，我从哪去找这些东西。还好啊，现在我们都特别感谢说外卖哈，有了，自从有了外卖之后呢，你不再至于那么的恐慌。虽然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卖东西的店面啊，距离他关门的最后一分钟你要是下单的话呢，人家也是能够给你送的，就怕你突然之间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过到凌晨2点，哇，那你要去找一些比如说日用品，或者说你要买一些彩笔呀、卡纸啊，这种和美术类相关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容易，但是不一定，可能也有24小时那种啊。来吧，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聊聊。今天呢，在姐姐加油的超越话当中，我们和各位聊到的是，在哪一个瞬间，或者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会突然间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啊，非常的慌乱。来，找到我们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这首歌我突然想和大家分享，是一首非常非常老的经典的老歌。因为今天我来上班的路上，然后开车过程当中，我无意之间也听到某某啊，就是电台放了这首歌，我觉得哎呀，老歌还是很有它的魅力哈，尤其是在一个人的心里会比较浮躁的时候，听听这些比较舒适的旋律，你可能也会觉得比较舒服吧。

0: 快乐。
1: 好像这首歌光是它的歌名，就可能会让很多人陷入到沉思当中，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就从朋友的这个关系，你要跨度到情人，对于很多人而言就是永远迈不过去的坎儿，因为你就很担心到时候我们连朋友都做不到。然后最后迈出这一坎之后，我觉得可能最好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再一次的变回了朋友，因为事实可能证明我们真的不适合在一起，我们不适合以爱人的形式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以朋友的形式一直在一起，对不对？有人还会说出场的顺序特别的重要，因为今天我无意之间在刷一条资讯的时候看见。某一个城市有一个网友，每天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嘛，他开着小车，正好在他的这个对面的车行道呢，总是会有一辆红色的车和他迎面擦肩而过哈。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这个网友当时呢也发了一段短短的视频，说 ：“Hello， 陌生人你好，就是每一天我下班路上都会遇见这辆红色车，无论是在哪一条路道，好像都能够不期而遇。”眼尖的网友却截了一张图，说：“你没有发现你后面还有一个米白色的小车吗？一个 mini 的小车，它其实也在同样的时间点和你在邂逅，只不过你的眼光只是看见了前面红色出场的这辆车。”真的仔细看了看，好多不同的这个网友记下来镜头哈，每一次这个红车的后面其实都有这辆小车。所以标题就是人生出场的顺序真的很重要。缘分有的时候也会是这样吧。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不像我今天的这个出场顺序是否是正确的啊？有的时候可能正正直直的，就你打开了这个收音机的时候，正好是到这个频率啊，你就听到了。这个出场顺序很重要，但是如果不小心，你正好你点。

接到是我上一家，那就好吧。在我们今天的姐姐加油超油话当中，正在和各位聊到，在哪一个瞬间你突然之间你会觉得自己的时间特别的不够用呢？渔翁说的太这个太生动了，他说当钟点房还有五分钟的那一刻，厉害了厉害了，这突然之间我觉得代入感极强，无论是钟点房还是说是因为有一些可能酒店是不是它在时间管理上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在旺季期啊，比如说你的中午的一点钟你就要退房啦，哇，那一刻距离一点其实可能最多还有两分钟不到，你会发现你整个房间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有收拾好，那一刻还是会有点慌乱哈。对，人就会其实可能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他都可以柔性的进行一个商讨，但是呢对于我们而言，对于一个其实你对时间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人而言，你看见这个最后的截止时间即将在倒计时的过程里面啊，就是从60秒开始一点点的往后挪动，那一刻你心里是非常焦灼的，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怎么办，可能你心里已经想了无数个怎么办，然后也想着一会儿去怎么怎么去解释。这让我想到没时间还有一点点，你突然手上多了很多的任务，这个也要做那个也要做，那都要做一个，突然想到我们鸡排哥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再做你的，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种感觉，我的时间真的是不够用。其实那刻你的情绪是非常崩溃的，所以我也是建议在大家高强度压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最好是可以让自己平复一下心情啊，你可以离开一下目前你所在的工位，哪怕你去走廊缓一口气，或者你下楼哪怕去最近的一个便利店你买一瓶你自己喜爱喝的饮品都可以，等到回来之后你再深呼吸一下，然后这段时间尽可能让自己不要和工作太接触，怎么说呢，不要再一直盯着无数个群聊里面的疯狂对你的 at 疯狂对你的指令，因为人在无数的指令之下你甚至不知道你该从何开始，你都不知道自己的先来后到，你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该从哪一步开始完成时，你会特别的焦虑，这种焦虑一旦持续的时间很长，它将会困扰你的进度，然后最后会影响怎么呢，我们对于自己的自我判断啊，说的这么的有声有色的，可能也是对于自己以往有过的情绪的一种解读吧。朋友们还有说到想着想着时候啊，每次放假即将要结束的最后两天的时候，发现时间那真的是没时间哈，没时间怎么样，没时间再玩了，然后呢也没有时间去赶作业，为啥呢，因为发现这些作业是根本就赶都赶不完，你看这个就是像滚雪球一样的，还是不要赖账，到底是我们在赖账，还是我们没有时间规律，还是说其实我们是有惰性的呢？小的时候也在每一次放假的时候告诉自己，从这个假期开始我一定要好好的规划我的这个作业的进度，争取在一周之内先给他完成，接下来好好玩，最后还是在最后一周的时候疯狂的赶作业，然后开始联系一下你的那些同桌呀，你班同学、哎、你的那本什么什么什么你写完了吗，要不借给我来参考参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8: 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9: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10: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我们的姐姐超有话呢，想和各位聊聊在生活当中的哪一些瞬间会突然让你觉得时间不够用哈、就觉得没有时间了，时间很匆匆，就从我们的眼前好像就这样划过了。其实我正好看见有个网友分享了几个瞬间还特别戳人，他说比如说偶遇了小时候的老师，大家现在如果还会回去去看看自己的老师，一般你和你哪一个年龄段的老师你们的接触会更加的密切呢？有幼儿园的吗？因为幼儿园可能占比几率会比较小，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你也很小，对不对？然后随着不断的长大，可能就和老师的这个关联性变得有点不是很密切，因为随着长大之后，小时候那段记忆其实记得不是很深刻，还是怎么样？会不会和自己长大之后的老师，比如说从初中、高中、大学的老师会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呢？因人而异吧，也许。我也很久没有遇到我的老师了，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和我的高中的老师们，尤其是我的英语老师，那几个老师，因为当时他们也很年轻哈，我在读书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就像是我的姐姐一样，就是这种年龄差距感不是很明确，不是很明晰。所以现在虽然我们都早早的都已经毕业了，各自成家立业之后呢。

现在聊天就像是姐妹一样，真的是姐妹一样。也会非常的感慨时间匆匆啊，时光匆匆就流逝了。包括前段时间去参加一个发小的婚礼，然后我们初中的班主任他也来参加了，我们坐在一桌，他也坐在我的身边，我们唠唠家常，聊一聊以前在初中时候，因为他是教英语的，说实话初中那会儿我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然后我的好朋友是我们班的班长，但是他的学习成绩就特别的好。我记得以前我们老师总是用他来鞭策我说，你看你俩关系这么好，志同道合呀，所以你要好好的学，把自己的英语赶快提升下来，这样的话就会更棒。哎呀，可是那一会儿好像对于英语这个学科就是不是很开窍。我好像在初中的时候，我特别喜爱的一门是化学。第一个我很喜欢我们的化学老师，我觉得这位女老师很有个性，而且呢非常有气质。我还依旧能够记得她剪的是非常非常超短的短发，然后每天穿的也非常的怎么说，有自己的风格哈，我觉得很儒雅。所以为了模仿我的老师，我就在当下也选择把自己的头剃成了很短很短的样子，真的是像剃头了一样。又经历了很难熬的一年的时间，让头发慢慢的长长。那一刻我才发现，不是每种发型都很适合自己的。对，遇见老师你肯定会有一种时光匆匆而过啊。第二，有朋友说呢，在整理旧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哇，里面还有很多以前你用过的，比如说翻到了自己曾经记过的日记本，哇，里面歪歪扭扭的文字，还有很多不通顺的一些句子。如果以前那些年我们的作业本能够留存着，那该有多好啊。当你每天晚上在辅导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在非常非常疯狂的输出时，你再看看小的时候在同等年纪之下你所写的作业，可能我们就想透了吧。发现父母的皱纹更多了，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无意之间和我妈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也发现，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她说哎，你有时间你帮我拔一下吧，以前都是偶尔拔出一两根，现在发现不能再拔了，我说再拔秃了皮了感觉。就那一刻心里其实也是微微的酸涩，就觉得好像在不经意之间父母其实也一直在身边，怎么突然之间就感觉他苍老了很多呢，对不对？然后看着以前挺着腰板的父母，现在走路上也是弓着背，你就会发现其实岁月从来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也有朋友说整理相册啊，当然相册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虽然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这种所谓的真的是实物版的相册，都是电子相册哈，但看见我们的小的时候家长为我们记录的那些照片，翻开泛黄的相册，一张一张的都是那么的完好。我前段时间回老家的时候，在我的梳妆台的抽屉里无意之间一打开，竟然有我们在初中那会儿，你看初中那会儿毕业照，哇塞，那一刻我简直啊，我心里就是百感交集吧。一张张非常青涩的脸，然后富有胶原蛋白，那是的，我就是很典型的 baby face。 然后我旁边是我的好闺蜜，再看看我们班上那些同学们，然后再来折射到日常目前的现实生活，哪一些我们还时常的保留着，哪一些已经物是人非，哪一些现在还是像青梅竹马般的相处，你会感慨时光一点点的流逝，我们悄悄的就这样长大和变老了。妍妍她说，每次轮到自我介绍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我就感觉真的是时间不够用一样。这种比如说你在公共场合要发言，或者是你即将面试要轮到你时，你可能刚开始会有一个5到7分钟的准备时间啊，你已经想了很多你进去的开场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就即将让你进去的那最后的十几秒，你突然之间就空白了，就刚才好像那些时间都不算数，就这样恍恍惚惚的过去了。

0: 有人说发工资前一天卡里只剩几块钱的时候，外卖凑满满减半小时还没凑出来，那咱就不外卖了呗，就是要不咱们在家里凑合着也吃一顿行不？然后还有人说到是手机只剩下1%的电量的时候，充电宝又没有带，周边又没有可以临时充电的地方，啊，导航还有10公里，那一刻时间真是不够用，想哭的心都有。对，我们常常会说没时间了，没时间，我真的没时间了，一定是在情况非常紧急，或者是你当下其实你思维已经非常混乱的时候，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样有序的进行啊，才会是这样。也有人说，当女朋友问我你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的时候，大脑飞速运转，但是转不出答案那一刻。很害怕另一半问的日期你全部都想了一遍，不是他的生日，不是我的生日，也不是我们的纪念日，所有应该会想到的相关的日子都不是那一刻，真的是很懵啊。很害怕他又原地啊，又创造出了一个突然兴起的纪念日，比如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喝一杯咖啡的日子，这就是有点离了大谱了哈。比如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遇见的日子也行，这是我们相识一个月的日子也行，这是我们相恋一周的日子都行，这是我们一起喝一杯咖啡的日子。我要是有这样的姐妹啊，说实话我也不帮她了。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那么上半段就是我们的姐姐加油的超油话，在什么样的时间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会觉得时间不够用，没时间。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谢谢你的关注和互动。接下来最后的小尾巴依旧是我们今日范儿的独家限量版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一个人没那么喜欢你才会有三种表现。感情里面最怕的不是不爱，是半爱不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像是你捧着一杯热水，烫手了也舍不得放手，总觉得再等一等就凉了吧。可是呢，等到最后手凉了，水凉了，手也红了。又像你站在一扇半开的门前，推开怕打扰，不推又怕错过。你在门口等啊等，等到脚都麻了，里面的人始终没出来看你一眼。其实一个人爱不爱你根本不用猜。你那些患得患失的夜晚，那些翻来覆去的纠结，那些一个人流的眼泪，都是答案。举个例子，玲玲曾经交往过一个男朋友，总体来看呢还行，可就是有一点总是没时间。恋爱两年，他们一起吃的晚饭一只手都可以数得过来，一起过的节日一个也没有。每次玲玲约他，他都有理由，这次说周末要加班，下次说最近太忙了太累了想要休息，下周复下周，下周何其多。玲玲也安慰自己，她忙她上进，事业为重嘛，不能够太粘人。可是后来她发现一件事情，男友的朋友圈很活跃，共同好友发动态点赞评论一条都没落下，半夜三更还在给搞笑视频留言，唯独回他信息永远是在忙稍后聊。这个稍后有的时候是半天，有的时候是一天，有的时候干脆就没后文了。男友的

时间像海绵里的水，挤给朋友、同事、游戏，唯独挤不出一滴给他。玲玲忍不住问：“你到底在忙什么？”他说：“工作的事，说了你也不懂。”玲玲想起了刚来往的时候，男友可是全天候在线，纵使再忙也会抽空回一句，在开会一会儿说，那时候他再累也会睡前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想你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切都改变了呢？大概是从他觉得他吃定了他。玲玲那个时候就应该明白，可是他却没有明白。一个人在忙，上厕所总有空吧，喝水总有空吧，睡前看一眼手机总有空吧。他不是没有时间，他是没时间给你。后来玲玲提了分手，他挽回了两句，玲玲没回头。三个月后他结婚了，新娘是相亲认识的，婚纱照拍得很漂亮，两个人都笑得灿烂。婚礼办得很热闹，他牵着新娘的手，敬酒的时候满脸幸福。玲玲看着照片，突然想明白一件事儿：他不是不会爱，只是爱的人不是你。他不是没时间，只是时间要留给对的人。当一个人没有那么多爱你时，生命里的优先级就不是你，他只是觉得你是他日程表上的备选项目。还在追小英的时候可用力了，每天早安晚安，每顿饭都要问吃了没有，每条朋友圈都点赞，女朋友发个他能接十句，女友感冒了他跑遍半个城买药送到楼下，追了半年终于两人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一开始还好，女友呢也会主动的找他聊天，分享今天吃了什么，同事说了什么，路上看到一只奇怪的小狗。阿凯回得慢，他也不在意，下次继续发。可慢慢的，阿凯习惯了被主动，习惯了小英找他，也习惯了打开手机就有女友的消息。等他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他们已经三天没说话了。他翻聊天记录，最后一条是自己发的，小英回了一句嗯，他有点慌，主动找他，最近怎么不说话？小英说，你不也没有找我吗？阿凯愣住了，主动这件事不用教也不用提醒。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越来越少找你吗？因为我发现每次我找你你都在，但是每次我不找你你就不在。阿凯想解释，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小英接着说，刚开始我以为你是性格被动需要人推一把，后来我发现不是，你跟朋友打游戏可主动了，天天约，你唯独对我不主动。想要找你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不想找你的人动也不想动。后来小英提了分手，说得很平静，我不怪你，我只是觉得其实你没有那么喜欢我了，你只是喜欢追我的感觉，不是喜欢真正和我在一起。阿凯想反驳，但还是咽了回去，因为他知道对方说的是真的。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他确实没那么上心了，不是故意的，就是没那么喜欢了。喜欢是迫不及待，没那么喜欢是来日方长。他不是不知道主动，他只是不想对你主动。等一个人主动，就像是等一扇永远不会敲响的门。也许可能因为你在他的人生里永远是备选方案，不是第一志愿。真正想和你在一起的人不会让你等太久，一个人爱不爱你其实不用问也不用猜，你发消息他回得多慢就是答案，你约他他没有空就是答案，你问他未来他躲不躲也不回答，

就是答案。其实感情这件事特别的简单，那些没那么喜欢你的人总有借口，而想要找你的人总有时间，想见你的人总有办法，想爱你的人总有理由。你值得的那个人不用踮脚，他自会向你弯腰。

0: 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以上就是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其实喜欢一个人的感受是非常明晰的，不喜欢一个人的感受对方也是非常明晰的。我们往往在不断的揣测辗转反侧，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流眼泪，都是因为当下太过于喜欢一个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喜欢你的人。可能我们都是曾经一个被喜欢的人，也许也是现在一个正在喜欢别人的人。不同的身份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的距离感和不同最为真实的体会。也许我们总有很多的一些理由为对方开脱，也为自己的无可奈何而做出一些根本没有办法圆场的解释。
1: 我的烦恼，
0: 最后还是一句话吧，无论如何，其实你遇见的不同生命时间段的那一个人，曾经他会让你怦然心动，那些日子其实也是美好的，最终两个人没有走在一起，走过一段路，那就放平心态的让彼此未来各走各的路，希望彼此都能够越走越好。感谢这个午间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
2: 如雷贯。

0: 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我是叶枫。问我什么是大厂？从我的角度看，这里就是一个能建造广厦万间的地方。马克思说，人的价值产生于人的劳动实践。劳动实践的平台在哪儿？在大厂。大厂不仅是厂子大，社会责任也很大。
0: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四集。
11: 按照赵普老家的习俗，如果在外去世，就要尽快将骨灰带回来，否则灵魂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于是赵普母亲在来到鱼塘的第三天，就匆匆安排了遗体火化。公司的领导和同事们都来到了现场，不过让安和意外的是，叶枫居然也来了。不仅如此，他还致了悼词。

老婆，好久不见。上次别离是在盛夏，如今已将将入秋了。或许你不相信，但我此刻确实心怀爱上。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称职的员工，也是一位胸怀大志的梦想家。你的离开，就好像在生命的暗夜中熄灭了一盏最为明亮耀眼的炬火。你一直为点亮他人、点亮世界而活，如今终于回到这个世界的怀抱中去了。想到这里，我便宽慰了许多。你已跳出时间，成为宇宙中最原始的组成部分。千万生中，你不断回来，做风，做云，做雨，做花草。当那些真正需要被点亮的人行在这人世间时，他们就会感受到。你正从四面八方为他们积蓄能量。

0: 伴随着悠扬的口琴声，他们与赵普诀别了。下午，叶枫和安和开车送赵普的母亲去车站，他坚决不要坐飞机，因为赵普每次来回都坐这列火车。他想最后一次，在这趟赵普熟悉的列车上寻找女儿的痕迹。临走前，他把赵普的口琴交在了安和手中。
1: 安和，阿姨想把这个给你。
2: 口琴，阿姨，这不好吧？
1: 小普一辈子也没什么宝贝的东西，这个口琴是他最看重的了。如果我拿回去啊，他就只能被收起来，再也吹不出动静了。如果小普还在，他一定不希望这只口琴就这么哑巴了。
2: 好，我会替赵普姐继续把口琴吹下去的。
1: 叶经理，
3: 阿姨，
1: 这些年赵普让您多费心了，我们家欠大家的人情太多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还。下辈子我和他爸当牛做马，也要还了你们的恩情。
3: 阿姨您严重了，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
2: 再见，阿姨。
1: 再见。

0: 坐吧，谢谢叶经理。车站迎来送别，列车奔驰不停，是个好地方。我们在这坐会儿吧。
1: 好像自从那天我们在办公室谈话后，就再也没这样坐着说过话了。阿珂，我得向你道歉。那天我说的话或许确实太激烈了些。不，该道歉的人是我。我不该在不了解真相的时候就去指责你。那天我在公司遇到老吴了，他说，一听到公司把责任全推给你，就立刻撤诉。
0: 和公司和解了，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你思想帮老吴找了新工作呢？有的事儿不能说得太明，否则就有邀功之嫌。哎呀，人活一世嘛，求的是问心无愧，自我清白。
1: 你本来以为我当时会理解你的。
0: 哎，过去的事就多说无益了。
1: 那赵普呢？叶经理，你是不是也早知道赵普的事情？
0: 哎呀，叶经理，叶经理，怎么叫了这么生分呢？<笑>
1: 你自己说的嘛，人多的时候要喊你叶经理。<笑>
0: 哎呀，赵普的事情，的确早就知道。
1: 可赵普怎么会和你说出这些事呢？
0: 当一个人想拼命保住一个东西时，他就会做出让步。赵普，你刚才说的理由我没办法接受。我说过，我不喜欢只为了挣钱才选择进入大厂的员工。如果你还是这个打算，那我就只好请你离开。
2: 叶经理。
0: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那你需要给我一个理由，赵普。我们这里是人事部，不是销售部。销售部可以靠钱来激励员工，我们没有那么多公司和绩效。如果你没有一个确切的志向，我用什么激励你？我怎么确保你和公司的目标一致？用感情吗？
2: 叶经理，我家里经济情况不太好。
0: 我理解。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我可以写推荐信。
2: 推荐你去另一家公司，那里的薪资报酬会更多些。你觉得呢？你再好好想想。
1: 叶经理，我得留在一言，因为只有一言才有乡村助学基金。
0: 我知道你一定有想做的事。你来到一言，就相当于站上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会拥有更多的资源。
1: 你能做的，会更多。他明白我说的意思，于是就向我和盘托出。赵普姐是想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孩子从小地方走出来。
0: 是。他出了策划，我帮忙去和公司谈。
1: 一言现在一支助学基金就是赵普参与设立的，可即便如此，他也还要坚持往他家乡的学校寄钱。在他心里，只有别人，没有自己。
0: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就像我在悼词里说的那样，他受了别人的帮助，不仅要报恩，还要让更多的人也能受益。
1: 他是真正的学花，为点亮别人而活的。他的确值得敬佩。
0: 对了，安和，我要入职青浪了，还是做人事部经理。
1: 恭喜你啊，老叶。
0: 你要不要过来和我一起？
1: 不了吧。
0: 工资待遇都很好，而且我保证，领导不会和你吵架。
1: 你之前不是问我为什么要进大厂吗？嗯，
0: 这问题你想明白了？
1: 还没有，我有点好奇，你为什么要进大厂？
0: 哎呀，这可就说来话长。我毕业之后进入一家公司工作，几乎是和你一样的理由吧。我离开了那里，想要出国深造。人总是走出去了，才能见到更广阔的世界。我发现国外的企业管理模式和国内真的很不一样。不是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确实是国内的一些企业管理混乱，导致他们没有办法长久的发展下去。所以，我才立志，想要做一名优秀的 HR。
1: 明白了，你是想推行更先进的管理模式？
0: 没错。现在大家都说要学习大厂的管理经验嘛，大厂起的就是一个标杆模范作用。
1: 啊，所以你选择主动离开了？
0: 是。我进大厂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更高的职位和更丰厚的薪资。人嘛，总要有点信仰才好。
1: 真羡慕你们。
0: 看样子，你还是没有找到那个最终解。
1: 是啊。经过赵普这件事，我发现你们是真的配得上大厂的人。有自己的一腔热血，有理想，有信念。对比之下，我自惭形秽。
0: 安和。你比一个月之前成长了很多。你才23，你要知道，不是所有人在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甚至很多人都没有你这样的思考。
1: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0: 怎么做？大胆去做，不断去尝试，去发现。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趟趟循环往复的列车，所谓的终点站可能是旅途的终点，也可能是起点。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在轨道上，有的路

0: 就是必须要走。慢慢来，你总会找到的。你可是我最看重的员工。好了，别学赵普那么忧郁，好好想想。想好了，我随时欢迎你来入职。走吧，找个地方，我请你吃饭。
1: 赵普的离世，与叶枫的对谈，这两件事都在安和心中激起了波澜。如他自己所说，安和开始思考自己是否做足了进入大厂的准备。显然，他不想做老叶口中那种只为了挣钱而拼命的行尸走肉。从这个标准来看，现在的他似乎还配不上大厂。
2: 所以安和，是赵普把他的购物卡给你了？
3: 是，齐素，你都问了多少遍了？
2: 我就是觉得难以置信啊，他那么冷漠刻薄的人，事实上却是我们部门最古道热肠的一个，这反差也太大了。不过你这么说，我现在多少能理解他了。
3: 所以呀，不能轻易给人下结论吗？
2: 我怎么感觉你这一回来好像老了好几岁一样。
3: 别提了，昨天马姐把我这两天积压的工作发给我了，我感觉今天又要在公司加班了。
2: 那要不我晚上陪你一起？
3: 算了吧，你不是生理期吗？还是好好回家休息吧。
2: 好吧，还不是想陪陪你吗？
3: 不用啦，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哎，齐苏，你进公司的时候，老叶是不是也问过你，到底为什么进大厂？
2: 问过。
3: 那你怎么说的？
2: 我说，我想让全世界所有人都能第一时间听到八卦。哎呀，逗你呢。哎，我就是说呀，感觉现在信息流通依然有壁垒，许多信息我们看不见，找起来也费事儿。那一言呢，正好是一个互联网平台，整合信息嘛。说白了还是八卦。
3: 没想到啊，你这么有志向。
2: 那本宫胸怀大志，你短见了不是？对了，你这几天不在，有一封给赵普的信放你桌面上了。
3: 好，那我给赵普妈妈寄回去。
2: 你还是看看再寄比较好，万一有什么事儿呢？
1: 深夜的办公室，只剩安和一个人。安和没有打开工区的大灯，整个办公室只有他面前这盏泛着黄色光晕的台灯亮着。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安和掏出赵普的口琴，静静地吹起来。

原来，深夜一个人在公司加班，是这样的感受。他猛然想起了赵蒲的那封信。

赵普姐姐，你好，我是你资助的学生，我叫芳芳。这个月寄来的钱和信还有文具，我们都收到了，谢谢姐姐。我很开心，因为这个月终于轮到我给你写回信了。姐姐，我很喜欢你，也很崇拜你。郭校长总给我们讲你的故事，他说你是第一个从我们这个穷地方走出去的学生，正因为大家看到你走出去了，生活变得更好了。

方行让更多的孩子也走出去。你是大功臣。姐姐，我也想像你一样到大城市去。不过我还不知道去了大城市以后我能做什么。郭校长说这件事不着急，有的是时间给我想。上个月你来信的时候说十一放假你会回来看我们，现在就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等你回来的时候，能不能给我讲讲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每个人都在干什么呀？或许这样我就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我给你做了一个风铃，等你回来的时候就送给你。好久好久都没听到你吹口琴了，大家都很想你。姐姐，期待你早点回来，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要跟你讲。希望你在鱼塘一切顺利。

0: 深夜的地铁几乎载着最后一批归家的人，安和累极了，短短一个月发生了太多事情，汹涌的信息让他无暇喘息。现在他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1: 哎，是不是网上说那个活动啊？是不是那个音乐软件和鱼塘地铁的联动？我前天刚刷到过。
2: 对，就是那个，把热门评论摘出来，赶上谁心情不好，不是越坐地铁越难受。
1: 懂什么啊？这是共鸣。你看这个，月亮不属于一个人，但某一刻，
0: 安和也在阅读着这些评论。从前旁观的他人生活苦难或快乐的碎片，如今他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这就是生活的共鸣。
3: 见到一座山，总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可是翻过去你会发觉没什么特别，回望之下可能这边更好。
4: 走了很久才发现远方一样是柴米油盐的样子。
5: 风可以吹起一大张白纸，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顺从。
6: 我是小镇做题家，我是女孩子，我想真的做点什么，给这个日月星辰与匆匆匆匆。
7: 我们 DNA 里的氮元素，牙齿里的钙元素，血液里的铁元素，还有我们吃掉东西里的碳元素，都是曾经大爆炸时千万星辰散落后组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星辰。
8: 将生活带给你的如柠檬的酸楚，酿成一口柠檬汽水般的甘甜。
9: 高跟鞋还是要买，裙子还是要穿，岁月还是要照看，被子是暖的，你还是孤单，要来的他会来，把你的枷锁涂上喜欢的颜色就安稳生。
10: 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也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
11: 上海十号线的工作日恰好10:30是末班最后一列车，如果恰好又从虹桥火车站乘到学校附近，就会一路上看到熙熙攘攘的列车一点点腾空，看着周围的人们各有各的颓丧、焦虑和迷茫。这造作的未来啊，路还有好长好长。
0: 安和被地铁提示音拉回现实。深夜的地铁是一处奇妙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座位，每个人都默契地达成共识。这里是钢筋水泥下的避难所。安和被裹挟在沉默的人流中，他们空洞又疲惫地行走着，从地下回到地上，重新

0: 奔赴山海，去走完余下那些漫长寂寥的路。安徽，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2: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2: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一集。
1: 无锡，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商朝末年。一代又一代的无锡人用心血、智慧和汗水把这里建设成著名的江南宝地。在清末民初，这里出现了一位名震全国的工商业巨子，他为无锡留下了很多物质和非物质的遗产，为无锡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名字叫周顺清。我们的故事从无锡山里剔矿的开采开始。
2: 师姐啊，放炮啦！
3: 上来了，朱国柱，朱国柱，
4: 朱妈，朱
5: 妈，朱妈，
4: 好了，
6: 好了，
7: 太好了，
8: 太好了，太好了！干了这么长时间，费了这么多人工，总算是出矿了。走走走，下井看看。
9: 朱矿主，
10: 朱矿主，来了几个洋人。
11: 李子黑，
12: 你是周矿主？
8: 是我。你们是？
12: 我是大英帝国滇地洋行的盖罗德。
8: 滇地洋行，盖罗德，什么事啊？
12: 我来是通知你们马上停工。
8: 停工？为什么？
12: 哼，这块矿山滇地洋行要接手。
8: 我没有公布的批复。已经开工了，

0: 停工绝不可能。
1: 你
2: 先生，请用茶。
3: 下去吧。
4: 周先生，我们上海邮政总局是朝廷所办，必须在上海最中心的位置，镇昌、升昌所在的位置恰好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你能割爱，总局你付白银28万两，如何？
3: 许先生说的我听懂了。我不喜欢你说话的方式，因为你喜欢以官身压人，但我不拒绝你的提议，毕竟我喜欢赚钱。只是镇昌、升昌是大公司，选址搬迁不是简单的事。目前本行正在忙大事，地址之意容我们商量商量。
4: 周先生，
3: 送客。
5: 徐先生，请。
4: 这，哎，
3: 有请加里德先生。
5: 加里德先生，请。
6: Mr. Zhou，
3: 啊，
6: 你好。
3: 你好。
6: 炎帝央行总裁加里德向你致意。
3: 上茶。
2: 先生，请用茶。
6: OK。
3: 炎帝央行，听这个名字就结棍得很嘛。
6: What？ 结棍？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3: 炎帝不就是道光19年来广州贩卖鸦片，并且挑起了战争的鸦片贩子吗？贵阳行以他的名字命名，莫非也是做鸦片生意的？
6: 周先生如此了解历史，足见您和大英帝国渊源之深。
3: 我不明白加里德先生的意思。
6: 据我所知，周先生在16岁之前还是无锡农村的一个穷孩子。16岁那年，你随同族叔周孝廷先生来到上海，在同乡西铁巷丁明奎开设的李昌煤铁行当学徒。
3: 呵，阁下把周某了解得这么清楚，没少做功课呀。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6: 为了你我沟通的顺畅。
3: 哼，以有备而攻无备，阁下这是把周某当作敌手来对付了。
6: No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讲，非也，这完全是出于对周先生的崇敬。先生懂英语，据我所知，先生在学徒期间坚持读了3年月校，学会了英语，这体现了先生对我们英上的友谊。正因为你会英语，才成就了你和英上甩处的友谊。也正是在甩处的帮助下，周先生你才在煤铁业做到了今天。
3: 嗯，帅出 is my friend， 任何正常生意人皆可为友。阁下绕了这么大的圈子，不只是为了和我回忆帅出吧？
6: 据说在捡到那个装有巨额支票的皮包时，周先生还只是一个一问不明的学徒工，这张支票足可以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或者用它来开办一家商行，而周先生却主动把这个皮包送还给帅楚先生。
3: 他人之财，非礼勿动，此乃为人之本。
6: OK， 周先生品行高洁，令人佩服。
3: 且慢夸奖，在下也有

0: 不高洁的时候。
1: 比如呢？
0: 譬如眼下，阁下要说的事，很可能我无法答应啊。
1: 不不不，您会答应的，因为这又是一个费力勿动的机会，还因为您面对的是和您友情深厚的硬伤，不是吗？
0: 绕了这么大个圈子，总算是扯到正题上来了。阁下说的应该不是什么皮包支票这么简单吧？
1: 和聪明人谈话就是愉快。好吧，我开门见山，我想和你谈谈提矿的事。
0: 提矿？
1: 耶，
0: 这有什么可谈的？工部批文在上，几百名工人在下，我们已经开工了。
1: 周先生，提是稀有金属，在高度工业化的大英帝国有重要的作用。只要周先生把它转让给我们，我们会给周先生有厚的补偿。
0: 如果我不同意呢？
1: 你会同意的。点地洋行是实力雄厚的大洋行。
0: 听口气，这是威胁啊。阁下这是要抢吗？
1: 你们中国人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把它交给大英帝国，你们一样可以赚钱。
0: 地是中国的地，矿是中国的矿，有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是我们的事，阁下就不必操心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就在今天，我们的第一车矿石已经升井了。
1: 我也要告诉你，周先生，大英帝国点地洋行对这个矿志在必得。
0: 镇昌煤铁行只想正常采矿，没有转让的打算。
1: Mr. Joe， 这是我最后的陈述，希望你能慎事多事。
0: 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谈下去了。送客。
2: 送客。
3: 周矿主，限你3天之内把矿山交出来，不然的话，你们将会承担后果。
4: 后果？中国人合法开采中国的矿，还要承担你的什么后果？想不到。工地不是蒋金头聊天的地方，马上要放炮，这不安全。几位，请回避吧。
3: 冥顽不灵。你会后悔的。
4: 点火，为客人送行。
5: 点

0: 一个强买地皮，一个明抢梯矿，一天之内来了两伙强人，我们的产业被人家惦记上了。
1: 一伙是官府，一伙是洋人。父亲，我们就是做生意的百姓，顶不住他们呢。
0: 你从矿山跑回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什么叫顶不住？顶不住也要顶，这是中国的矿，容不得他人染指。顶不住，赵父，你能不能顶住？顶不住你就撤回来，我另外安排人。
1: 另外安排？安排谁呀？
0: 沈曼云，那才是敢作敢为的汉子。
1: 沈大哥，他是好样的，不过我能顶住。
0: 赵福，生意场譬如战场，要的就是个定力，定力不足一事无成，有时候天都快塌下来了，可只要你挺住，就是另一番天地，腰板一松，那就是万劫不复。
2: 老爷喝茶。

0: 是啊，少爷，我打20多岁跟了老爷，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啊。那年老爷办的豫昌简行本来生意不错，英商怡和洋行突然拒收简子，老爷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向华伦丝厂易购94台旧骚丝车，可因为时局动荡，生意难做，资金周转不开，眼看着骚丝车就要卖给了别人，连我都劝老爷放弃。就在这个时候，拍卖行拍卖一艘报废的外国轮船，无人投标，老爷以废铁的价格买下了这艘船，把上边的机器、锅炉、钢铁器件拆卸下来，修理一下再卖出去，竟然翻本10几倍。这一下购买骚丝车的钱有了，我们的丝厂也获利了。
1: 这就是坚持，就是绝处逢生啊。赵福，记住，遇到多大的难处都不能轻言放弃，这是商家之本呐。
2: 我懂了，我不会动摇，不会放弃。可是父亲，您明确拒绝了滇地洋行，却没有明确拒绝上海邮政总局。咱家的镇昌、升昌煤铁行就是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做生意讲的就是个天时地利，多好的风水，多好的地盘呢，不能让他们夺了去啊。
1: 嗯，那不一样，滇地洋行是洋人，是来抢的，上海邮政总局是官办的，我没有拒绝邮政总局，就是留了个后手，以后可能会用得上。
0: 可是老爷，这边这么好的风水宝地，他们说拿走就拿走，有点太欺负人了。啊，我去接电话。
1: 那人家出的价也不低呀，镇昌和升昌是老字号，山坡上唱弹簧，名声在外，即使搬了家，生意也不会受影响。那么大一笔银子为啥不要啊？
2: 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有答应他们呢？
1: 我也在观察他们，如果他们手鼠两端，就不是诚心，如果心意坚定，他们还会再来的。
2: 嗯，我懂了，谈生意不但要真诚，而且要有谋略。
0: 哦，老爷，邮政总局挺着急，刚刚打来电话，还想跟您面谈。
1: 嗯，如果他们再来电话，让他直接打到我的书房。
0: 哎，
3: 母亲，母亲，
4: 小兰，什么事这么慌张？
3: 您看呢？我的天哪，有人拍大门，我出去没看到人， 就看到了这个。
4: 天哪，北车去镇昌行。
1: 无头死蛇，我属蛇，这是吓唬我的。
4: 谁干的？
1: 洋人呐、啊，这洋人呐、啊，长得牛高马大，这心眼还没有芝麻粒大，竟然用这种憋三的手段。
4: 洋人，哎呦，我们怎么得罪得起哟、哦，老爷？
1: 我没有得罪他们，是他们非要得罪我。
4: 他们不是通过吏部那个大官跟你说了吗？就要那个提矿，连朝廷的大官都替洋人说话。
1: 谁说话也不行，我也找了庆亲王奕匡，什么大官敢得罪奕匡啊？我是依法开矿，洋人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挤兑我周

0: 神机，老爷，老爷，赵府来信了，矿山没有钱了，催要银两。
1: 江官师，我不是告诉过你吗？矿山是重中之重，银钱必须保证，赶紧拨付。
0: 可是我们无钱可付了呀。
1: 无钱可付？怎么可能啊？我们存在立生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钱呢？
0: 他们说因为世界金融业动荡无法付款。我们还联系了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花旗银行、华俄道盛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他们都说爱莫能助。
1: 明白了，是天地洋行背后搞的鬼。金融业掐在洋人手里，他们什么时候想掐我们的脖子，随手就来呀。
0: 那怎么办呢？
1: 他们憋不死我，大路不通走小路，小路不通走险路。如果连险路都没有了，那就再闯出一条新路。
2: 我告诉你，这儿的山，这儿的地，都是马三爷的。谁要是在这里干活，就是跟我马三作对。弟兄们，给我死！
3: 住手！住手！你是什么人？敢到这里来捣乱？
2: 哎呦，这不是周家大公子，周矿主是吧？哎呀，啥主你也得听杨大人的话，对吧？你要是不听话，哼哼，那就别怪你马三爷了。
3: 你们敢？再不走，就报官了。
2: 哟，你还敢报官？给我打！
3: 你们敢？
2: 报官？你报个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只是开始，明天你三爷还来，你们一天不撤走，你马三爷就多陪你们玩一天。走。
4: 好。
3: 周矿主，你受伤了，怎么样，要不要请郎中看一看啊？
4: 哎呀，这点伤没事。哎，工人们怎么样了？
3: 工人们都被打散了，骨折了五六个人，大家现在是人心惶惶，不少人都收拾东西想跑路了。哎，
4: 马三一口一个杨大人，肯定是天地洋行搞的鬼。
3: 可不是吗？最麻烦的是矿上的银两最多还只能支撑一天，要是再没有银两补充，咱这矿山就要停工了。
4: 父亲肯定是遇到大麻烦了。这样，你先稳住工人，不能停工。我马上去趟上海。
3: 好。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生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盼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

0: 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

0: 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

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这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由。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8: 饮酒没有安全量，最好滴酒不沾，从源头规避风险。不得不喝的时候呢，也建议做到以下几点，将酒精伤害降到最小。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第一，喝酒前吃点东西，适当进食能够减少对于胃壁的刺激，延缓酒精吸收。优先摄入酒精代谢所必需的营养物质，那这类的食物呢，有奶类和豆浆等等蛋白质饮料，苹果、南瓜等富含果胶的果蔬，以及全麦面包、杂粮粥等富含淀粉和 B 族维生素的食物。二，选低度酒，小口慢喝，在同等量下，高度酒对于肝脏等器官的损伤大于低度酒，喝酒要慢一些，小口喝，一通猛灌不仅易醉，而且对于胃等器官的损伤会更大。三，不要多种酒混着喝，两种及以上的酒混着喝会表现出协同作用，更容易引起头晕、恶心、呕吐以及其他中毒症状。

且更容易喝下更多酒。四、白酒、黄酒温着喝，温热的酒对消化道的刺激相对较小，且在烫热的过程当中，甲醇等有机化合物会随温度的升高而挥发掉一部分，乙醇也会挥发一些。五、喝酒间隙多喝水，在喝酒间隙多喝一些白开水，可以加速酒精从尿液排出，减轻肝脏负担。

的丁律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亩，依托村集体33.88亩合规农用地，规划建设标准化有机种植示范基地，并且是同步配套打造了1000平方米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再生利用设施。该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建设周期6个月，旨在构建农业废弃物收集至这个资源化质肥和菌肥还田种植的一体化闭环体系。项目建设投产之后呢，预计年产9000吨高端固态生态菌肥，将会实现有机农产品种植销售与生态生物菌肥产销的双向收益，与循环农业的生态理念相呼应啊。薛村则在特色种养和产业平台建设上呢，双轮驱动，产业发展蓝图持续清晰。一方面，海南虾田莲藕生态种养示范基地项目正稳步的谋划，这个项目规划设农用地500至1000亩，发展稻虾、莲藕立体生态种养。项目落地之后，将会充分的发挥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种养优势，同时同步的挖掘荷塘风光、农事体验等等文旅潜力，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另一方面，薛村也是正重点的推进金钱树综合产业基地项目，及种植、交易、物流、观赏功能于一体，致力打造面向全省、辐射全国的综合性交易平台，并且拓广至出口贸易渠道。那么在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沧东村啊，则通过多元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驻村工作队积极地拓展合作渠道，对接外部企业，计划在村委会周边公共区域呢布局新能源充电桩项目，同时也依托沙坡水库周边的这个区位资源，成功地引进摩素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那么新业态落地运营以来呢，这个经营状况是非常良好的，不仅有效地盘活了闲置地块，更是培育了乡村休闲文旅的新业态，为村集体带来了持续的收益。这就是引进的摩啊，这个很有意思，它名字叫摩素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从生态循环农业到特色种养平台啊，再到乡村文旅新业态，城西镇的产业振兴途径呢，也是正正的徐徐展开。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工作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城西镇的各驻村工作队将会持续的盯紧项目的建设进度，做好要素保障手续办理以及企业对接等等各项服务工作，推动在建项目的一个加快建成，洽谈项目尽早的落地。通过持续培育多元化可持续产业业态，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再变成收益，不断的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呢推动城西镇乡村全面振兴跑出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近期在这个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畜禽创新平台揭牌了。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畜禽创新平台共建协议签约暨揭牌仪式在罗牛山产业园啊顺利举行。这一次的仪式标志着海口畜禽种业正起正延起协同创新的体系也是正式落地，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啊，它是集聚了全国非常优质的科研人才和优质的创新资源，是支撑我国种业振兴的核心科研平台。本次海口畜禽创新平台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与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美兰区政府、罗牛山集团共同共建，平台将会立足国家畜禽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战略的需求，聚焦猪鸡等主要的这个畜禽育种核心技术。

思茅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要和大家关注到是产业落地多点开花，海口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跑出了加速度。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半年啊，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呢，各驻村工作队立足各村的资源禀赋，坚持一村一策，精准谋划，主动招商引资，盘活集体土地资源，持续地推进了一批特色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不断夯实村集体经济发展根基，拓宽了稳定增收的路径。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在大样村坡汛村呢、这个一场引领绿色转型的循环农业实践也正加快推进当中。作为乡村振兴新建产业项目的示范项目，有机种植循环农业示范项目。

属攻关，全力构建数字智能化的育种技术体系，建设智能育种试验示范基地，打造核心加基地加网络的种业科技创新格局。作为平台啊，这个禽类创新项目的承载主体，谭牛文昌基公司呢，也是将以该创新平台为重要的依托，重点围绕文昌基的两种选育和品种的改良、养殖技术迭代、专业人才培育、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等关键的环节，打通科研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壁垒，推动前沿的科研成果落地投产，走向市场。持续赋能海南热带畜禽产业，提质升级，助力自贸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我们的国家畜禽种业振兴与海南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企业力量。此刻你锁定到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榜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紧接着我们将目光呢看到的是琼山区的鸭塘村，这个地方的甜蜜生活由这而来。说到琼山区的三门坡镇哈、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是妃子笑哈、每年到这个妃子笑上市的时候呢，甜蜜小镇三门坡总是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妃子笑留给你舌尖上的这种美味。但是其实在三门坡镇的鸭塘村啊，这地方有一个浙林，郁郁葱葱的，而且呢这儿的甘蔗品种特别的好。在这个果蔗上市的时节，蔗农们穿梭林间，娴熟的采收，然后砍蔗去叶，然后捆绑搬运，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你看种植户在这个蔗田里面就告诉记者了，今年的这个气候条件比较适宜，所以果蔗呢整体的长势都比较好。今年是他种植果蔗的第15个年头了，种植规模已经扩大到30亩。早些年种地是靠天吃饭，产量和品质都没有保障，但是这几年用上了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模式，种出来的果蔗呀，这个形状比较的粗壮，而且呢清甜多汁儿，品相和口感都好了不少。鸭塘村的土壤疏松透气，排水性比较好，为黑果蔗的生长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对于种植户也开展了专业的指导，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管理，通过分段精准水肥管控和适时的培土固根，及时的播除一些老叶等等精细化的举措，让果蔗的品质越发的突出它应有的一种优势。2021年的12月，三门坡鸭塘果蔗成功的获评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一张金字招牌啊，让三门坡产出的果蔗在市场上拥有了更高的认可度和竞争力。我们积极的对接广西、福建等地的收购厂商，搭建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关系，这是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向大家介绍到的。目前全村的黑果蔗种植面积达到400亩啊，亩产值大约是1.4万元，品质过硬，销路呢也比较畅通，让农户的腰包鼓起来了。而记者也了解到，在鸭塘村啊，很多一些果农呢就是依靠着种植这个果蔗实现了增收，有很多蔗浪翻涌间，这份甜蜜产业也是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甜。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扩大果蔗的标准化种植规模，强化技术培训和田间管护。来自于三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而接下来该镇也将不断的拓宽销售渠道，深化产销合作，推动果蔗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对，不知道大家对于咱们海口的这些热带水果，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一类哈？但是

就是无论是汁多的，还是说口感很有嚼劲儿的，或者你就喜欢这种来自于舌尖上的甜蜜之旅，我想椰橙带给大家的这种水果的体验感，还有水果香的这种回味感，一定都会给大家留下深深的印象。如果你更加关注我们海口的哪一些特色的农产品，或者说是一些产业，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将你关注的兴趣点或者是线索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8: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每个家庭都会常备掏耳勺，有些人还可能啊会去采耳，每当看到一大块耳屎被挖出来，别提有多爽了。不过大多数人其实都不必掏耳朵。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耳屎有个学名叮咛，它并不单纯是耳朵的排泄物，而是耳朵的保卫工，可以保护耳道，阻挡异物，也能够维持酸碱平衡，不让细菌滋生。平时它会随着人体的咀嚼运动自然脱落，如果长期过度掏耳，则会刺激分泌，让叮咛越来越多。不正确的掏耳姿势和力度还有可能损伤耳道，甚至捅穿耳膜。目前市面上的采耳店对采耳工具的保管和消毒都并不到位，去了采耳店从而让耳朵染上真菌感染的新闻也是比比皆是的。如果确有需求，比如老人小孩会有耳，最好去正规医院。
9: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甄晓。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

下在美兰区的灵山镇，小小的杀虫灯啊，照亮了绿色增产路。走进到美兰区的灵山镇，家乐田常年蔬菜基地，成片的菜田里点起了这个亮起了点点的灯火，新型的杀虫灯啊，有序的排布在网棚之下，通过灯诱的方式实现绿色杀虫，成为菜田里的一道新的景观。这是该基地探索的绿色防虫新路径，既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有效地降低种植生产的成本，又能够推动辖区的蔬菜种植向生态化标准化转型。那么目前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的群防群控行动啊，已经正式启动了，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镇3500亩的常年蔬菜基地全覆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推行物理防虫啊，守护百姓的菜篮子。灵山镇是海口近郊蔬菜的生产重要区域，现有常年的蔬菜基地约3500亩。以往呢，菜地普遍使用的是太阳能杀虫灯啊，开展这个虫害防控。但是海南台风大雨天气比较多发，原先的设备呢抗风性比较差，容易损坏，后期的维修更换的成本也特别高，不太适配于本地的蔬菜种植需求。这是来自于海口椰海叶菜联盟理事长告诉记者的，不少农户迫切需要更加实用的，同时呢易管护的这种绿色防虫设备。那么立足本地的气候和种植的实际呢，你看今年就开始推广了这种插电式的杀虫灯，依托灯光结合电机模式，能够高效的诱杀小菜蛾，还有这些菜粉蝶等等。并且该设备的拆装便捷，台风来了，在来临前可以快速的收纳至室内存放，适配散户菜农的日常使用啊。而且呢，在针对小型害虫的防治短板，又引进了一些具有这个风吸功能的杀虫灯，采用什么呢？就是灯诱加上风吸的工作原理，就可以将这种小型的虫害从源头减少化学农药喷施的频次。同时在现场啊，也可以看到具有风吸功能的杀虫灯主要是利用光源来诱虫，再通过底部的负压风扇将害虫呢吸入到密闭的网袋，一个晚上啊就能够吸进不少的虫子，其中呢也会有益虫啊，我们可以对益虫的进行分类放生，做到科学化精细化的防虫管控，保护田间生态平衡。根据相关的介绍说，使用这个杀虫灯之后呢，可以减少50%至60%的化学农药使用量，大幅度的降低了菜农农药采购的成本，进一步的提升本地的叶菜安全品质。那么截止到目前呢，灵山镇啊已经是推广插电式杀虫灯150余盏了，覆盖菜地约1500亩。每当夜里夜幕降临的时候，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也成为了灵山菜地间的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开展技术培训，全域推广新方式。杀虫灯的灯管容易坏，该怎么办呢？这杀虫灯会不会特别耗电啊？针对于此，近日灵山镇的家乐田常年蔬菜基地也是举办了一场杀虫灯的使用培训班，农技专家还有椰海叶菜联盟的负责人直面菜农日常生产痛点，现场答疑解惑。针对这个灯管比较容易耗损、用电能耗啊，还有收纳管护等等问题，逐一细致的解答。菜农们围站在田间交流实操经验，学习管护技巧，学习氛围十分的浓厚。同时为了充分的调动菜农的自主采购、主动使用的积极性，避免设备闲置浪费啊，这地方也是目前主要采取菜农自行购灯啊，先购后补的一种方式来推广。每盏灯发放灯具补贴以及管护费，必须呢并与这个领补贴的菜农签订使用承诺书，确保绿色防控模式落地见效。同时记者也是了解到，灵山镇致力于打造全域杀虫灯绿色防控蔬菜小镇啊，推动常年的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稳步发展，达到农田生态提质、菜农增收致富、市民吃上放心菜的多方共赢效果。

继续同样关注到是美兰区，但是呢我们看到是眼风镇，这个是桶装水养活生态鱼。在美兰区的眼风镇啊，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重产业基地当中，45个直径8米、深1.4米的圆形养殖桶可以说是错落排布着，循环的过滤后的净水当中，成群的红鲷鱼自在的游啊，金红色的鱼身穿梭在波光粼粼的水中，勾勒出一幅充满着现代质感的田园鱼耕图景。这片的毗邻红树林保护区的土地呀，跳出了传统的池塘养殖旧模式，以工厂化循环水养殖为骨架，以科研赋能为羽翼，在碧海与绿野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与这个效益共生的新路子。基地的负责人呢，这个张桂生学医出身，凭借多年积累的微生态平衡、循环代谢和菌群调控等专业知识，他是跨界投身现代水产养殖，将严谨精细的科学思维创新性的融入到了渔业培育和水体治理全过程。扎根眼峰滨海滩涂石鱼仔，他潜心的钻研，反复试验，持续的这个破解传统养殖痛点，并且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自主研发阶梯式的节能流水增氧循环装置，取得了1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眼峰镇嘛，地处河海交汇的核心地带，独特的咸淡水交融水土环境，具有孕育优质红鲷鱼的天然禀赋，适宜的梯度盐度水体持续滋养鱼群，有效地消解了普通淡水养殖鱼类存在的这种土腥味儿。优越的生态条件让嘉定山基地产出的红鲷鱼啊，肉质紧实通透，肌理细腻，可以说呢，风味相当的纯正和纯粹自然了，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基地年产量超过100万斤，这个产品呢远销全国各地。不同于传统露天鱼塘的大水漫灌，还有这个围水直排的养殖方式，嘉定山基地采用的是全封闭工厂化循环水的养殖模式。养殖废水从桶底排出，然后依次呢经过固体沉降、生物滤池净化，然后还有就是水生植物吸收氮磷、紫外线消杀多重的工序，约85%的水体就能够回流养殖桶重复利用了，每一年可以节约至少20万立方米水资源。整套系统从源头啊阻断养殖污水入河入海，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升级。如今可以说，嘉定山基地以自然生态为基底，自主专利为核心，科研技术为支撑，将小小的红鲷鱼的培育呢做成了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让一池循环的活水持续的释放这个富民效能。红树林守望海岸，新技术赋能鱼耕，生态价值啊不断的转换成为发展价值，为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写下鲜活的注脚。我也记得之前比如说在东交会的时候，就看见在椰城乡建的这个馆内当中啊，就很多我们椰城特色的这些农产品，其中这个红鲷鱼，哇，真的是让我觉得现场品质了之后，对于我一个对鱼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都会对这个鱼质和鱼的口感、鱼肉的味道至今流连忘返。你可想而知，就像他说的，他一半这个咸水一半淡水综合而来，然后这个鱼的本身它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是 Q 弹的，再加上没有任何对于鱼不是非常喜爱的人特害怕的那种腥味儿，反而你吃上去之后呢，还有一种微微的鲜甜感。

最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海南海口联啊，这个人民日报都夸千里县了。聚焦的是海口市旧洲镇的发展，大规模的鲜食水果莲子产业。我们之前也说过了，我们的海口的这个水果莲子非常的深受大家的欢迎啊。这次看到是琼山区的旧洲镇，这是海南首次大规模的种植鲜食水果莲子，原本是扎根浙江杭州的甜心莲子，连同一整套的保鲜技术，跨过琼州海峡落户热带田洋。记者呢从超市的货架上取下了一盒标价21.9元的水果莲子，可能很难想到的是，这些莲子48小时还长在海南的荷塘里。水果莲子和街边推车叫卖的那种莲蓬的品种是不同的，传统的莲子大家都知道莲心发苦，用来煮汤熬汤粥，然后这个果莲的甜度可以高达到9至11度，莲心也是清甜回甘的，剥开就能够当零食来吃。发现并培育这个品种呢，是1989年出生的洪志浩和他的父亲洪立红。2019年，他们父子俩在浙江杭州啊，就是开始做这个莲宜农业，专注果莲的育种，还有种植和保鲜的加工。我父亲呢退休之后，花了2年的时间跑遍了湖北、湖南、福建，才找到了这种野生杂交品种。果莲起初并不好卖，2020年进入到杭州的河马先生超市等新鲜零售渠道之后呢，才会迅速的走红。5年之间啊，种植基地从50亩扩大到了2500余亩，年销售额呢也突破了1000万元，产品从1城扑向了全国。然而消费端需求越来越大，产能却始终跟不上。像这个浙江产区，通常的夏季才开始采摘，供应期满打满算3个月。春末夏初，天气刚一转热，消费者就惦记清甜不腻的果莲了。这是河马采购负责人介绍到。但这个时候，浙江果莲距离成熟还有2个月，此时约2000公里外的海南，一段姻缘正在牵线。海口市旧洲镇的池莲村，2023年起呢就开始尝试过莲子种植。池莲村所在的文多洋田洋地势低洼，然后逢雨必涝啊。然后种养这个水稻呢，收入也是比较微薄，所以当时在这个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负责人，就是和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呢一块合作，种下了280亩的传统莲子，当年的销售收入就超了50万元。但纯纯的这个传统品种的附加值是有限的，价格也不稳定嘛，单纯的农业种植没有初加工，产业持续不是很久。旧洲镇常务副镇长就回忆，2024年底呢，他从网上了解到莲宜农业啊，辗转联系上了洪家父子。于是这个从中牵线搭桥，就有了关于这个莲子的故事啊。于是你看这个洪志浩团队呢，就第一次踏上了旧洲镇的土地，然后呢又当地的负责人又把他们领到了村里闲置多年的小学旧址。这里离基地呢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方便运冷，然后离美兰机场1.5小时的车程，也比较的方便运输。接下来他们就开始了这个考察和学习，在那里也可以看到，比如说莲子产业还可以做酒啊、藕粉、荷叶茶，整条产业链铺得非常非常的开，深受启发。同时呢，对于这个莲宜农业而言，3月中旬海南水温即可达到15摄氏度的萌发温度，比这个浙江产区啊提早约2个月，天然具备了错季供应的条件，这双方一拍即成。2025年，旧洲镇政府申请到了产业资金，将校舍改建成为莲子加工厂房，政府投入固定的资产，企业提供设备。洪志浩正式将生意拓展到海南，在旧洲镇、三门坡镇等地种下了约1500亩的莲田。那就是今年的5月中旬啊，这个池莲村的水果莲子也是正式的开始采摘了。种得出却未必啊运得走，果莲种在一个鲜字儿上，莲子是种子，离开莲蓬之后呼吸作用旺盛，会迅速的消耗自身可溶性糖和有机酸。所以呢这个洪志浩也说，

从采摘到品质开始衰退，窗口只有6小时，过了这个窗口期啊，莲子它就会干瘪发苦等等。这是为什么在路边卖的莲蓬总是觉得不好吃，莲蓬走不远，走远了鲜味就没了。一个产品如果没有远距离运输的能力，就不具备商品性。比如说像第一次试水的时候，团队就吃了亏，把莲子呢这个莲蓬空运回杭州加工，运输过程当中大量的失水老化，品质达不到标准。这个洪志浩痛下决心啊，将杭州整套生产加工体系搬到海南，在田间地头就建前置加工仓，就地完成从采摘到封盒的全部工序。体系的核心是三级预冷，第一级在田间啊，第二级呢就是工人，这个15分钟车程的加工厂房是第二级，然后封盒包装之前再进行第三级的生度冷却。为什么要三步来降温呢？而非一步到位哈、啊？你看这个介绍就说，我们和浙江省农科院做过对比的实验，这个植物不能够一下子冷到极低的温度，否则就会失水变质，必须分阶段的给它进行一个适应的周期。三级遇冷之后，莲子呢被装进到进条保鲜包装，延缓了氧化、褐变和风味流失。接着就通过河马的冷链运输，莲子就能够搭乘航班啊，飞往到全国，一路睡到消费者手中。36小时到仓，48小时上架，货架只卖一天。这个河马蔬菜采购负责人就介绍到了，他对渠道的要求是极高的，稳定的订单，全程冷链，严格的当日周转，缺一环都不行。如今首批海南田青莲子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河马同步上架了。数据显示，田青莲子的销售额每周都在翻倍增长，除了这个长三角、西南、华北等市场表现同样是非常的亮眼。而在今年的上半年，莲子产业又遇到了新的难题，比如说受到航空燃油价格的影响啊，这个海口航班量较去年同期缩减不少，莲子还要和同时段上市的荔枝抢运力，短期内企业和零售方都降低了盈利的预期，但产业在海南的落地是势在必行的，阶段性的困难并不影响长远的布局。来看一下一个数据哈，鸠州镇全镇的莲子种植面积从2023年的280亩扩大，如今近1500亩。初步的预算呢，全省种植的面积也是从3-4年前的3000亩增长至了5000亩。之前海口老百姓只知道莲子能够煮汤，能在吃到水果莲子呢，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采摘下来的莲蓬并非全部做成高端的水果莲子。约占总产量一半的较老的莲子就比较适合炖汤和煲粥了，在行业当中呢，业内就叫这个菜莲，它将会被销往海口本地市场和外地的一些批发渠道，嫩的就走超市水果的渠道了，老的当传统的餐桌蔬菜，一个莲蓬的价值也是得以到充分的释放。夏吃海南莲，秋吃江南莲，两地的荷塘接力供应，鲜甜的水果莲子也从初夏延续到了深秋。这就是一颗从浙江渡海而来的古莲，就此在琼北的田阳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以上呢就是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无论是这个鲜甜的莲子，还是说是让大家以后咬下去汁水在我们的口腔溢出的这些鲜美的水果，我想我们的椰城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都会赋予更多未来创新的能力，然后呢为大家持续供应更好的品质。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神奇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二集。
1: 什么？一群泼皮把矿山砸了，把工人打了。
2: 赵福，你受伤了？天哪！
3: 郎中看了，左臂骨裂，不是什么大碍。可问题是，明天马三他们还要来，工人们害怕了，跑了不少人呢。
1: 工人一定要稳住，没人干活可不行。这样，我马上知会无锡县衙，请他派人保护矿山。
3: 好。
1: 不行，光靠这个恐怕不行，你马上回去组织护矿队，马三他们再敢来捣乱，就组织工人跟他们干，护矿队工钱翻倍。
3: 可是钱从哪儿来呀？
1: 钱我来解决，你照办就是了。
3: 好，我这就回去。
2: 赵福，你不回家看看小兰，她可快生了。
3: 也是，那我就回家看一眼。
2: 我和你一起回去。老爷，你可要注意安全呐。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2: 赵福，走吧。

0: 江管事。
1: 哎，老爷，
0: 找咱们那些朋友筹一批银两救急，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1: 哎，
0: 啊，去把沈曼云叫来。
1: 哎，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说。

0: 痛吗？
1: 有点疼，不过不碍事，我挺得住。
0: 这帮该死的破皮无赖，他们要是再去捣乱怎么办呢？你可不能再受伤了呀。
1: 放心吧，小兰，父亲说的对，男子汉大丈夫就得经得起摔打，那经不起摔打的人干不成什么事。
0: 哎呀，我都担心死了，你还笑？
1: 不用担心，你一定要把我儿子照顾好啊！啊？
0: 你怎么知道是儿子？还可能是闺女。
1: 闺女我也喜欢的，只要是我俩的孩子，是男是女，我都喜欢。
0: 好了，我去给你下碗面。
1: 不用了，不用了，我该走了。
0: 哎，慢点，我帮你穿。
1: 哎呀，这山里那么多工人还等着我呢，走了啊。
0: 哎，赵福
1: 啊，
0: 你一定不能有事，为了我们的孩子。
1: 我明白，为了孩子，走了。
2: 这就是马三家
3: 啊。是。哎，不过沈大哥，这个马三啊就是个横草不过的滚刀肉，除了钱啥也不认。
2: 哼，是吗？我沈曼云倒要看看他认不认我手里的家伙。让他开门。
3: 好。马三，马三，开门，快点开门。
4: 谁呀？喊什么喊呀，大晚上不想活了是吧？
2: 你是马三？
4: 是你马爷？你是谁呀？敢闯你马爷的宅院啊？
2: 我你不认识，也不用认识，认识他就行。
4: 少卿，好汉，马三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这是干啥呀？
2: 你和我有仇，仇深似海。
4: 仇深似海，我怎么不记得呀？马三啥时候得罪过好汉呢？
2: 我问你，山里的梯矿是你带人砸的？
4: 哦，好汉是说这事儿了，是我带人干的，可那是杨大人吩咐的。你敢得罪杨大人？
2: 矿山和你也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呀？嗯，
4: 杨大人给钱了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马三干的就是这个营生。
2: 哦，干的就是这个营生。那这营生你还要继续做下去是吧？
4: 我不能看着到手的钱不挣啊。
2: 哦，那好，打今天起你就不用再挣钱了。
4: 哎呀，我的腿啊。
2: 我问你，杨大人的这笔钱你还挣不挣？
4: 我不挣了，说什么也不挣了。
2: 好，今天呀我只废了你一条腿，你要是再敢去矿山捣乱，或者你手下那些泼皮再去捣乱的话，下一枪就是你的狗头，听明白了吗？
4: 明白，马三明白。好汉，不会再有人去捣乱了。
2: 给十两银子，拿去治你的狗腿。
4: 不敢。
2: 让你拿着就拿着。你记着，你沈爷只打欺人恶鬼，不记无名之类啊。你要是说话不算话，马三，我还会回来的，听见了没有？
4: 好汉，我马三服了，我说话算话。
2: 走。
5: 喂。啊，娄经理。
6: 什么？
5: 这么严重？

0: 我明白了，我会尽快把银子打给你。哎，谢什么，做生意难免遇着点风浪，我们一起想办法就是了嘛。好。
1: 老爷、我和几家公司沟通了一下，他们对镇昌遇到的难题非常同情，纷纷出资，现在啊已经筹到了80,000两白银，我们终于可以缓口气了。
0: 80,000两。
1: 嗯，
0: 那就都打给裕通商行吧。
1: 什么？老爷，我没听错吧？都打给了他们，那矿山怎么办？赵府他们已经囊空如洗了。
0: 娄经理刚刚给我打了电话，洋人冻结了他的资金，想要强买他在外滩的300间商铺，我们不帮他一下，裕通就垮了。
1: 可是我们并不欠裕通钱呢。
0: 他们马上就要发给我们一批生铁，
1: 可这笔生意还没做成啊。
0: 我早就和娄经理谈好了，我们只是把钱先付给他，让他渡过难关。我不能看着他被洋人击垮呀。
1: 可是老爷。
0: 没有什么可是，做生意首先做的是人，人而为人，一曰诚，二曰信，没有这两个字，生意就不可能做好。
1: 一曰诚，二曰信，我懂了。可是老爷，矿山怎么办呢？
0: 你马上把钱打给裕通，矿山的事我来想办法。
2: 老爷，商部电文。
0: 哦，让我以随员之职随县政大臣载镇赴东洋考察，身份是商部3等顾问，特赏2品顶戴。
1: 赴东洋考察？可是眼下你你怎么离得开呀？
0: 去看看也好，看看洋人是怎么管理资金的。
1: 可是矿山
0: 会有办法的。去吧，把裕通的事办了。
1: 可是老爷。哎，好吧。
0: 喂，是我。哦，邮政总局的许先生。好吧，那就谈谈，你们过来吧。
3: 通过转让镇昌和升昌的地址，周顺清从上海邮政总局获得28万两白银，渡过了难关。随后，周顺清以商部3等顾问之职，特赏2品顶戴，随同清政府县政大臣载镇赴日本考察，参观了很多日本的工商企业。他一方面开阔了眼界，一方面感到震惊。他深感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发展太落后了。上海是中外互通的枢纽，要想和外商竞争，各自为战不行，必须形成自己的团体。
1: 老爷，您看。
0: 哎呀，漂亮。哎，漂亮啊，比原来的房子阔气多了。
1: 老爷，你刚从日本考察回来，还是第一次来行里。
0: 嗯，
1: 大伙儿都说新址比旧址排场，像个大买卖的样子。
0: 是啊。哎，我让你请的那几个人都到了吗？
1: 到了到了，裕通的娄世敖，武进县的刘伯森，还有蔡坚、三沈曼云等10多个人在会客室等你呢。
0: 好，走。
4: 哎呀，
5: 廷弼兄访日归来，世敖恭贺呀。
6: 伯森见过廷弼兄。
0: 哎，伯森。
7: 蔡坚三恭迎廷弼兄荣归。
8: 曼云见过廷弼

0: 顺清刚一回来，就惊动各位大驾，实在是甫日有感，满心焦急呀！哎呀，
1: 倭人自明治维新以后，工商也发展迅速，多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啊！
2: 是啊，
0: 最大的感受是，工商者非一人一力之可为也，必有集群，必有团体。
2: 方可一呼百应，共度难关呐。上海乃中外互通之枢纽，洋商势大，我等华商，倘若不能互为犄角，则将无法与之相争啊！
3: 哎呀，廷弼兄所言极是啊！是饶在外滩的地产被洋人相中，竟然以银行冻结威逼我就范，若非廷弼兄仗义援手。
2: 玉通早就被他们击垮了。洋人一直窥伺中华的资源，处处排挤华商，我们就应该形成个组织，互相助力，共谋发展。
0: 对，是啊。廷弼兄有何高见呢？我僧愿意听命。
4: 简三，唯廷弼兄马首是瞻。
0: 好，各位，我的想法是：第一。
2: 筹组上海商学会，及沪上工商业同仁，共襄盛举。伯森兄，
1: 在，
2: 此事由你牵头。伯森领命。不过，商学会会长之职，还得廷弼兄来做。
1: 是啊，而且兼三以为，沪上商家绝大多数在无锡、金桂两县也有生意，故还可成立锡金农会。
0: 锡金商会与沪上遥相呼应啊，有道理。这些都可同时进行。这第二啊，华商最弱的是什么？是金融。中国之金融业完全操控在洋人手中。
1: 是啊，
0: 我们的钱放在他们那里，他们想让你取你就能取，不想让你取啊。 你就一分也拿不走，我们的脖子被他们死死地卡住了。洋人想抢我的提矿，想抢裕通的地产，都用了这些下三滥的办法。沪上华商，苦外商操控久矣。
1: 是啊，
5: 我的煤矿就是这么被洋人抢走的。
1: 可这洋人财雄势大，我们也无法抗衡啊。
0: 这就等于阎王爷掐着我们的脖子，让你活你就能活，让你死你就得死啊！
1: 是呀，
0: 所以啊，没有自己的金融机构做后盾，我们的命运就永远控制在洋人手里。
1: 是啊，
0: 我提议啊，沪上商家集资，按有限公司令，开设自己的银行。
1: 嗯，
5: 同意，
1: 我同意，
5: 好，
1: 我出两万两，
0: 我出三万两，
1: 我出五万两。
0: 好。
2: 周某出二十万两，我在南市大东门万聚码头有一处房产，可做行址。银行开展商业信贷往来，还可开设储蓄业务。银行的名字就叫信诚银行。
1: 好啊，好，好，甚好啊！
2: 哎，廷弼兄，兼三建议还可在无锡、北京。
6: 天津、南京等地开设分行，以扩大信诚银行的业务规模。好，好主意。那这件事就定下来了。信诚银行择日开张。光绪32年4月初一，信诚银行开门营业。 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私营商业储蓄银行。周顺清是总行最大的股东之一，常驻上海总行，经理经营业务。沈曼云为协理。周顺清委托蔡坚三在无锡北塘财神弄口开设分行，成为无锡最早的私营商业银行。后来，经清政府批准。 信诚银行获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信诚银行的成立，打破了外商操控金融业的局面，为中国民族工。

0: 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1: 进来。
2: 老爷，这是信诚银行这段时间的总账。
1: 哦，这么多项目，景象不错嘛。
2: 总体看运行良好，超出预期。就连无锡分行也是银流如水，业务繁忙。只是
1: 什么？有话直说。
2: 啊，你看啊，这笔，还有这个，啊，这几笔投资数额巨大，时间也很长，却没有回笼，就好像肉包子打狗。
1: 我看看。哦，这几笔账目就这么放着吧，不用追问，也不用考虑回报，并不是哪一笔投资都需要回报的。
2: 可是老爷，这几笔账目数额太大了。你看啊，七浦路的这家永泰丝厂，经理叫薛南明，还有这个苏京纱厂和苏伦纱厂，还有这个啊，都是没有说明的全额投入。如果其他董事追问起来，
1: 我跟他们交代，大家会理解的。你知道薛福成吗？
2: 薛福成就是那个二品顶戴，以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的薛福成吗？
1: 对，薛南明就是他的儿子。
2: 哦，
1: 他自己也曾任天津县道府三署发审委员会委员，他又是咱们无锡同乡。他找到我说要投资办厂，我们能不解囊吗？还有这个苏京纱厂和苏伦纱厂，你知道是谁办的吗？
2: 谁呀？
1: 陆润祥。
2: 哦，就是同治十三年状元，曾任国子监祭酒、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的陆润祥吗？
1: 对，就是他。做生意和下棋一样，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有一些投入是不必索取回报的。
2: 我懂了。只是这几笔投资太大了，名义上又是我们和他们共同办厂，那我们一点都不过问吗？
1: 不必过问，有回报更好，如果没有回报，我们就当没有这回事。
2: 还有一件事，听说沈曼云协理正在变卖家产。
1: 变卖家产
2: 啊？
1: 为什么？
2: 我问了他，他只是说家里有用度。
1: 进来。
3: 听毕公。
1: 哎呀，曼云啊，你来的正好。
2: 老爷，沈先生，你们聊，我去忙了。
1: 好
3: 啊。好，
1: 曼云，
3: 哎，
1: 快坐。
3: 好。
1: 在日本你的两个同学我见到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他们讲的道理让我眼界大开。
3: 哎呀，世界大事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烂透了。哦，对了，你知道南昌教案吗？
1: 知道，奇耻大辱啊。今年二月，南昌法国传教士王安之竟然杀害了南昌知县江兆堂，南昌民众怒毁教堂，打死法国传教士王安之等六人，英国传教士三人。我大清的朝廷啊，竟然屈膝于洋人，处死民众头目公栋等六人，向洋人赔款35万两。
3: 是啊，一国之朝廷不但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官员。

0: 这种局面再不改变，中华危矣呀。
1: 改变谈何容易，
0: 主张的实现在于唤起民众。
2: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3: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3: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三集。
1: 廷碧公，这就是你要修的桥吗？
2: 是啊，它叫孤独桥，是阳明、开化、兴安三个乡通往无锡的必经之路。对乡亲们来说，它可太重要了。
1: 啊，好像是座古桥啊。
2: 是，80多年了。我小时候常常经过这座桥，当年和我叔叔离开家乡去上海学徒，就是从这座桥上走过去的。这座桥承载着我对家乡的记忆，也是乡亲们离不开的东西呀。
1: 重建这么大一座石桥，费用不菲啊。
2: 我联络了原直隶晋州知府张军，他发起倡议募捐，已经得到了无锡、金贵两县的批准。我和十几位西商捐了银子，募集到的银两已经够用了。
1: 啊，明白了，曼云定不辱使命。
3: 老爷
2: 啊，
3: 有几位乡亲看你来了。
2: 哦，好，曼云啊，
1: 哎，
2: 你慢慢看，我去见见乡亲们。
1: 好，你去吧，我在周边看看。
4: 瘸子还敢偷馒头，
5: 不让你打！住手！哎，你们怎么这么欺负人呢？住手！
4: 不，他，你不知道，他偷馒头。
5: 哎呀，不就是个馒头吗？至于这么打人吗？
4: 哎，馒头那可以是钱呐！啊，都这么偷，谁受得了啊？
5: 哎呀呀，好了好了，喏，这些银子购买10个馒头了吧？你再拿9个馒头给他。
4: 好好好。

0: 那，给你九个馒头，兄弟，你拿着，给。谢谢恩公，谢谢恩公。哎哎，别，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吧。哎，你是马三？
1: 我是马三。你是手枪大哥。
0: 马三，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不是混混头吗？
1: 头啥呀？那一年，大哥打伤了我的腿，留给我10两银子治伤。按理说这钱够了，可第二天杨大人来了，把原先付给我的钱都要回去了，还说我违约，把那10两银子也抢走了。我没了钱治伤，腿就瘸了。你说？ 我不会种地，又没有手艺，又不会做生意，就凭好勇斗狠帮人打架挣点钱花。这回成瘸子了，替人打架的事也干不了了。没办法，就只好以乞讨度日。
0: 这么说，是沈某害了你？不，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呦！
0: 当时是我带人打人捣乱，砸了周老爷的矿，我是罪有应得呀。那可是你这么活着哪儿行啊？你有30了吧？是不是还没娶上媳妇儿？哎呦，
1: 我懒命一条，娶啥媳妇儿？混吧，混一天算一天。你呀，
0: 只是腿瘸，这身板还不错嘛。
1: 你为什么不找点正经的营生干呢？啊，这样，你跟着我干吧，吃饱饭不是问题，每个月还能挣点银子，过日子完全可以。恩公，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呀。
0: 你就是好吃懒做惯了，别人都能干的活，为什么你干不了？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干？
1: 愿意，马三愿意。
0: 恩公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1: 那好，我呢要重修孤独桥，这可是个大工程啊。工地上有个仓库，你就去管仓库吧。修桥的原材料、工具还有人吃马喂的物资，得有个认真的人管着。你能干吗？
0: 能，我能。
1: 恩公，我瞪大了眼睛管，肯定能管好。好。
0: 福生，
2: 在，
1: 你带他去洗个澡，给他买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啊，把他领到仓库去。回头我给他安排活啊。
2: 是。
0: 怎么？
1: 恩公大恩，如同再生父母。恩公，马三赶紧磕头了。
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马三，我哪有什么大恩呐？要谢你就谢周老爷。
1: 周老爷，
0: 就是你砸了人家矿的那个周老爷呀。
3: 这桥是他修的，谢周老爷。从今天起，我马三定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不是大事啊！可不是嘛！乡亲们呐，顺清我自16岁离乡，因忙于生计。 回来的机会确实是不多，今天见到大家，又想起小时候的事，哎呀，真是亲切呀！哎，你还记得你15岁那年上我家柿子树上偷柿子的事吗？啊，我出去追你，你跑得比兔子还快哦！在家乡的趣事太多了。 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呐！哎，道荣叔啊，你是我的叔辈，怎么还来干这修桥的活儿？那家里的地怎么办呢？哎呀，怎么了，叔叔？是遇到什么难心事了吗？哎，
4: 周先生，我们马上就没有土地了，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不晓得呢。
3: 土地怎么了？没有土地怎么活呀？
5: 哎呀，是这样，我们这几户啊，这些年。

0: 都搬到东杠河边去住了。啊，那就是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本来日子过得还算安逸，可是上个月啊，来了几个洋人，他们和官府都说好了，要把我们都迁走。这块地，他们要建什么厂？
1: 这不是强抢吗？就是真迁走，他们也得给你们补偿啊。
0: 哎呀，他们补的那几个钱，都不够盖个草房。
2: 可不是说嘛，那洋人是和官府勾结好了，来欺负我们的呀。
1: 这不是断人活路。哎，知道这些洋人是什么人吗？是干什么的？
0: 好像是英国人。哦，你看，这是他们给我们的文书。
1: 点地洋行，又是他们。
0: 你认识他们？
1: 岂止是认识。叔公，这件事既然让我遇上，我就不能不管，我不能看着乡亲们没有活路。
0: 管？你怎么管啊？连官府都跟洋人一个鼻孔出气呀。
2: 就是啊，他们可是洋人，洋人啊。
1: 看那份文书，他们和你们好像还没签合同吧？
0: 还没有，但是快了。
1: 这就好办了，我跟大伙签合同，把东杠买下来。
0: 你买下东杠做什么呀？
1: 建个镇吧，在这里可以建工厂、开作坊、行商铺、办学校，乡亲们可以变成镇民，到这里来生活呀。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可是周先生，你这么干洋人能答应吗？
1: 我就是抓住他们还没有正式签合同这个档口，先把合同签了，抢先开工，把生米啊煮成熟饭。
3: 不行，绝对不行。父亲，在提矿这件事上，我们彻底跟滇地洋行结了梁子。这回这件事本来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能跟滇地洋行再结梁子了。
1: 你说的不对，我们没跟滇地洋行结梁子，是他们跟我们结了梁子。东杠是我的家，那些村民就是我的亲人，我不能眼看着他们无家可归啊。这件事我必须要做。
4: 父亲说的对，这件事必须做。
3: 小兰，
4: 你俩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洋人欺负中国人的事太多了。我们家原来也是农民，农民没有了土地还能活吗？能帮乡亲们一把，就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
1: 你听听，哎呀，你还真不如小兰有见识。
3: 父亲，小兰，我是怕……
4: 如果这也怕那也怕，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就像那年滇地洋行来抢咱们家的梯矿，当时父亲要是怕了退了，梯矿早就成洋人的了。
1: 哎呀，小兰说得好啊，做生意首先是做人，不能做个济世之人，终究难成大器。
3: 连小兰都这么说，那就按父亲说的办吧。
4: 把药喝了吧。哎，
1: 赵父啊，你的腿好些了吗？
4: 他的腿还是肿胀，天天晚上喊疼，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3: 吃了胡郎中的药，疼痛减轻了。这梯矿毒性不小，不少工人都得了这种病。不过父亲你别担心，我还挺得住。
1: 这是怪我呀，不知道梯矿毒性这么强。我新请来的那个德国工程师是这方面的专家，有他在，以后在采矿和防毒上我们就有办法了。
3: 他还建议我们建个专治梯毒的医院。
1: 好啊，那就按他的意见办呐。这件事你来办。
3: 好。

0: 曼云，
1: 哎，
0: 滇地洋行是通过常州府跟无锡县过的话，就差履行手续了。我通过上层跟无锡县说好了，该打点的也打点完了，他们会装聋作哑的。我们的工程必须要快，让滇地洋行来不及做出反应。
1: 对，打他个措手不及。
0: 这个镇呢，就叫周新镇。曼云，
1: 在。
0: 周新镇和孤独桥这两个工程都由你担起来。啊，还有啊，孤独港边有块荒地，你赶快，不是马上把它买下来。
1: 孤独港边的荒地买它干什么？
0: 做个节，给滇地洋行预留个台阶。
1: 哦，下棋看五步，哎呀，这是廷弼兄设计好的妙手啊。
0: 这都是被逼的呀，国贫而弱，利腐而贪，我辈只能自出机杼，自由方圆啊。
1: 是啊，中国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再不改变就难逃被欺凌的命运。同盟会就是要救我中华。
0: 救我中华，这四个大字若电光驱散长夜，照得我心里亮堂，真亮堂。哎，那十六个字怎么说来着？
1: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0: 好，真好啊。可是乾坤倒悬，难如登天。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0: 你不要再说了，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曼云，
1: 哎，
0: 就按刚才我说的，这两个工程由你担起来。
1: 好。可江管事月月都要清理账目，他不可能不发现。
0: 那不是问题，一切由我担着。

0: 对乡亲的情感，使周顺清不能眼看着乡亲们流离失所，一不做二不休，利用滇地洋行尚未履行合法手续的时间差，他迅速完成了购买东杠的一切合法手续。他要让乡亲们在这个新建成的小镇里生活。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招募工人，周新镇的建设开工了。
1: 盖，加好水。
2: 一二三呐，
3: 嘿呦嘿呦，
2: 加油干呐，
3: 嘿呦嘿呦，
2: 一二三呐，
3: 嘿呦，
4: 进度不慢呐，万源，按照你这个进度，年内就可能建成啊。
5: 是啊，我是想尽量快一点，规模起来了，这洋人啊就没咒面。
4: 对，
6: 老爷，有一件事我没弄明白，
4: 什么事啊？
6: 官府的人怕洋人就像老鼠见了猫，你是怎么做到的让他们装傻充愣？
5: 是啊，我也想知道的。
4: 我找了陆润祥。
6: 哦啊，陆润祥出马了。无锡县怎么敢得罪他呀？
5: 对呀，
6: 怪不得这就是老爷你投资他的厂而不问回报的原因。哎，
5: 千日养猪，一朝分肥。
7: 周老爷，周老爷，羊毛子来了。
5: 是家里得。马三，你去吧。哎，
8: 周顺清在什么地方？
9: 就在前面。
8: 好，我们去找他。
10: 是。

0: 对了，等一下，盖洛德，不是说周兆夫夫妇要带他们的儿子去继任诊所吗？
1: 周顺敬的孙子，
0: 明白？
1: 明白，总裁先生，我去了。
0: OK。
2: 哦，这不是贾里德先生吗？
0: 哦、，Mr. Joe，
2: 什么风把阁下吹来了
0: ？Mr. Joe， 这里是点滴洋行的之地，怎么，周先生不知道吗？
2: 哦，点滴洋行的之地啊，什么时候的事啊？顺清不知啊。马云啊，和农户签合同的时候，可有人提起此事啊？
3: 哎。没有啊，我还去了无锡县，此处就是农田，无人购置，农户对我们的出价也很满意，就签了。
0: 可是我行虽未履行手续，也未与农户签约，但已经多次考察，你们的动作太快了，提矿之不快在前，动杠之纠缠在后。周先生，
2: 君子不究既往，如果滇地洋行签约在先，顺清断不会略人之美。可是现在这怎么好啊？怎么好嘛？
0: 周先生，我行你临河建厂，此动已断难更改。
3: 可是我们已经开工这么久了，街道都建成了，花费甚巨，这米饭做熟了，变不回生米了。
0: 你们，
2: 哎，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嘛。
0: 是的，
2: 滇地洋行人家也是大买卖，是要临河建厂是吧
0: ？Yes。
2: 恰好，我在修建孤独桥的时候啊，在孤独港相中一片荒地，临河，我就买下来了，荒地啊。置地成本更低啊，如果贾里德先生同意啊，我就可以转让给你们。贾里德先生意下如何呀？
0: 你们，
3: 哎，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
0: 那就去看看吧。
2: 好，我们一起去。走。
3: 贾里德先生请。
0: OK。
4: 江官师，周先生这么孤高的人，玩心眼也这么厉害呀、啊！
5: 阿三，我们老爷从一个穷孩子做成闻名全国的煤铁大王，没两下子行吗？啊，他是大才，常人莫及呀、啊！哦，对了，马三，
4: 哎，
5: 你带车去济仁中医诊所接大少爷和少奶奶一家三口，快去！
4: 好嘞，我这就去。
6: 胡医师啊，你看我这腿还能好吗？
7: 哎呀，看你这话说的，胡医师不是说了吗？你的腿能治？
8: 能治，妈妈说能治。
7: 就是，男子汉大丈夫，都不如一个孩子。
9: 还是本医师说说吧，通宇率阵，不虚不诓，上应天意，下据其实，有病方有医，病有百变，医亦有百变，世上之病医家均有对策，故此病能治。此毒发于矿脉之中，由足部上侵，造成气血瘀滞，肿胀溃烂，服此药五副为一期，消滞排毒之用也，外敷此膏化瘀消肿之用也，坚持服用会好的。啊，还有这个。
7: 这是什么？
9: 这是圆形刀片，药材粒块太大的，用它切碎。

0: 我懂了，给我吧。
1: 哎，这刀锋利的。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2: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3: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

0: 新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堪知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

0: 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

0: 享乐，
1: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0: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2: 畅享海口新鲜事。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

0: 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时候。
1: 现在生活节奏的过，没钱的买你的刷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到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总空想着，理想代表生活处处。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感慨，仿佛眼前全是未来，被你伤害是一种绚烂，重叠的伤口最浪漫，不需要药片，只需要时间。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

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氏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新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

0: 游龙，它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祝福了我。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3: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不息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武里变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baby,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l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